0: 方向断续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您，7月10号的14点到7月11号的14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还有平谷区的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另外也要特别提示您，目前房山区的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的14点到12号的8点，房山区有大暴雨天气。经综合分析，洪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预警级别、发展态势以及危害程度，全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目前房山区所有景区、乡村民宿、文物博物馆关闭，山区酒店、帐篷露营地暂停营业，停止有组织

0: 云、顺义、平谷、房山、丰台等区呢，也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今明两天啊，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主持人，今明两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刚才说到了明天啊，那6日2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和天气走势如何？预计这场集中性的降雨大概在什么时间段会逐渐减小并且暂停？请您跟我们来继续研判一下。
0: 好的。周日的话呢，还有雷阵雨，雨量现在来看是不会太大。下周一呢到周二的上午有这个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呢伴有雷电活动。预计呢是到这个周二的下午吧，就中午以后吧，基本上就是降雨过程就结束了。然后下周三到周四的天气都不错，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到了下周五呢，又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就总的来看呢，未来几天降雨还是比较频繁。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气温倒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5度之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我想多问一句，崔老师，就是随着这场降雨的出现，本市的气温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吗？
0: 没有。

0: 06分，一路畅通，稍后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

0: 10号的14点到12号的8点，北京市有暴雨天气，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天气。北京市于7月9号13点30分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多部门迅速出动，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
1: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的9号到10号，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与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当天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颐和园、紫竹院、北京动物园、还有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北海公园以及景山公园等市属公园是发布了临时闭园通告。根据气象部门天气预警信号，海淀区和西城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响应，这些公园属于

0: 千万元。
1: 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的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的主流。
0: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全球首个太空计算主题国际赛事人工智能与太空计算挑战赛评奖结果日前是在日内瓦举行的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揭晓了。来自中国的科研团队获得挑战赛所

0: 都没了。
1: 是啊，
0: 是吧？
1: 陈林说了，说你们说年代啊，我是80年生人，我觉得父母对我最大的托举呢，一个是从小培养我练习书法，养成了这个好好书写的习惯，然后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了，这是另外一方面，给了我足够多的空间。说现在啊，我也是为人父母了，为了孩子这个过敏性咳嗽，我曾经去花钱学了小儿推拿，
0: 哎呦，
1: 现在呢又跟孩子一块儿开始回顾初中的数学、语文、英语、物理，说感觉啊，我再过个2年我就能跟我们家娃一块高考。
0: 哎，我跟你说，这爹妈就是这点最难，就孩子在那儿学本事，爹妈在旁边啊，你可能不是会那本事，反正你得懂，
1: 你得起码得你得像不像样一点。
0: 对，我老问那些什么家里学钢琴的那些家庭，我说你们家这个爹妈都会弹钢琴吗？很多爹妈都不会，
1: 也不那怎么教？
0: 但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爹妈都说我们会听。我跟你说，一听我就知道哪儿弹的不对，哪儿弹的不好。
1: 你说到这，你就也又让我想起我童年的经历啊。我原来拉小提琴
0: 啊，
1: 然后呢，我那时候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吧，有点叛逆，上课的不太好认真听，
0: 那你拉的不跟弹棉花似的，
1: 还不如弹棉花好听呢。然后呢，回去之后，我爸就生气呀，我爸说，这么简单，你小星星你都不会拉，你长大之后你怎么跟女朋友炫耀？你说我会拉小提琴，拉个小星星吧，小星星都不会拉，你跟星星似的。然后后来呢，我爸人家。拿起小提琴，我关键我还那是小号的，小孩用的，蹭蹭蹭拉了一首《八月桂花香》。
0: 哦，是吗？
1: 我说这你还有这，你还有这功力呢？说其实我原来还学过呢。
0: 哦，
1: 这通过跟你这个上课吧，我感觉我现在都能考过3级了。
0: 复习会了，这
1: 属于就是什么，父母花钱给自己补。

通惠河北路等等这些联络线的出城方向，以及呢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等主要高速公路的出境方向的部分路段，交通压力也会非常的集中。那么也是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明天和后天，本市的市郊铁路 S

0: 多少他有那个旁敲侧击，他可能带来的不是就这个专业本来能看到的这个成果，那可能是其他的。
1: 没错没错，
0: 嗯，也包括像现在一些爱好，
1: 嗯，
0: 还有那么多分男孩去学的，女孩去学的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吧？
1: 嗯，
0: 我觉得更多的像，之前你看在奥运赛场上，
1: 嗯，
0: 看人家女孩得。这个小轮车的冠军，
1: 小轮车的
0: 厉不厉害、
1: 嗯、
0: 原来说这玩意儿都男孩玩的，
1: 是啊，
0: 现在女孩子玩起来，我跟你说这个上升的空间更广，
1: 嗯
0: 啊，可能性更多。
1: 对，你包括像这个跳舞舞蹈也是，原来可能好多人就觉得、嗯、那学舞蹈那是女生学，对吧？男生一般学舞蹈的比较少嘛。
0: 对，
1: 但是你看其实要男生真正把舞跳好了，
0: 也
1: 那是非常优雅的。
0: 那可不、嗯、包括我不是爱骑行吗、
1: 嗯、
0: 骑行圈你要是现在女孩骑行
1: 啊，
0: 成绩好的那很多，
1: 是吗？
0: 而且比较容易出来，为什么呀？男孩这边竞争压力太大了，
1: 那确实
0: 啊，体能都很好，
1: 都是从小学的，反而卷。你看，来说一说爸妈当年是如何托举您的。奔跑说了，对于80后来说呀，那零花钱太奢侈了。
0: 嗯，
1: 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自己挣钱，放学呢就去找知了猴啊，买能买一毛两个啊，那个时候零花钱就是这么来。
0: 嗯，
1: 你说那时候的乐趣啊也都比较简单啊，一个知了猴就能够满足自己童年的小愿望，
0: 真是。说到花钱这事儿啊，咱们也来看看现如今吧。
1: 好，
0: 有一个数据，2026年准大一新生暑期的消费、
1: 嗯、
0: 整体的市场规模超过了3800亿元。
1: 多少亿元？
0: 3800亿，
1: 这消费力。
0: 说另有研究机构这个预计
1: 啊
0: 高考的考生考后综合消费达到4150亿，其中呢手机等等数码产品的消费市场预计达到1890亿元。
1: 嗯，
0: 这个这场考后经济覆盖了数码、文旅、驾培、医美等多个领域。那对于这个高考后的消费热潮，孩子们怎么

0: 琛，请他来介绍一下全市雨情和水务部门的应对举措。琛琛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早晨呢，本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像这个门头沟门城地区、石景山、五里坨、朝阳大悦城等地呢。

0: 这其实对于一波高三算是暂时，但是呢，对于另外一波新的高三来讲，那就又开始进入到了365天的倒计时了。
1: 那可不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候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一些准高中生啊、准大学生啊，今天我觉得也可以这个借咱们，但是虽然他们已经上学了，我觉得父母在路上也可以来听听这些故事啊。
1: 那这一时段呢，咱们也来连线我们的记者朱燕婷，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全市是正处于暴雨的橙色预警当中，地面公交、地铁和园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燕婷你好。
2: 各位朋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为了保障我们的乘客出行安全，在地面公交方面呢，今天首班车开始了，北京公交集团所辖有6条地面公交线路。

0: 您的故事到一路畅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呀，和之前还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改变的，您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新直播间。
1: 嗯，小糊涂唏嘘说了，说到托举呢
0: 啊，
1: 小时候买复读机，
0: 嗯，
1: 文曲星，哎，你文曲星你用过吗？
0: 用过，
1: 用过啊，学习机是吗？
0: 嗯，用的不多，
1: 电脑等等啊。他说
0: 有，但是不多。
1: 他说这些呢，我都是班上第一个有的。
0: 嚯，
1: 当时我没觉得有啥，
0: 嗯，
1: 现在想想啊，爸妈还是挺力挺我买学习用品的。
0: 是，孩子当时肯定就觉得，哎，你买这些东西，嗯，这买吧，或者要学吧，这都算好的了。好多孩子都，你买这干嘛呀？
1: 不，买了，当年拿着文曲星到学校去，我觉得同学们还是挺羡慕的。
0: 哦，我记得原来文曲星啊，复读机这些，原来你想有20多年前都得2-3千的，好像，
1: 是吗？
0: 有贵的，
1: 那么贵吗？
0: 贵的就有2-3千的。
1: 哎呦，自己不花钱都不知道这么贵呢。
0: 啊，还有点读机，
1: 还有点读机
0: 啊，对吧？
1: 点读机都后来的了，
0: 不菲
1: 啊，真是。原来这种新鲜的教学的玩具，不是玩具啊，
0: 哎，也有，哎，也有玩具功能，
1: 有游戏功能，
0: 有互动，我就玩那次，
1: 是吧？所以白买。

0: 那一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事故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更多的路况继续为您来同步。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不觉你就会发现啊，你胳膊上会有那种条纹
1: 啊，
0: 分层。
1: 我就是，
0: 就是短袖，短袖给你来一分层，上面特白，下面黑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现在这个护肤就是头等大事，一定要把防晒做到位。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爆款好物啊，嗯、来自于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啊，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今天啊，先跟您说价格，我们这真是给到地板价了。
0: 嗯，多少钱啊？
1: 限时秒杀，50毫升的正装单。

0: 反而会越来越厚实，也就是说它不会存在说这个天越来越给它晒化了情况，人家是越晒防晒效果越强。
1: 嗯，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这个一路畅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就能看得到啊。
0: 嗯，
1: 7962就说了，说马上假期出去玩真得买防晒啊，
0: 真得买，
1: 您防好了。有一次我去海南，
0: 嗯，
1: 没涂，
0: 呵，
1: 哎，就玩桨板大概3个小时、
0: 啊、
1: 从那水面下来我自己变成一壳了，你知道吗？ 就外面你觉得这烧就是太阳给自己烤成脆的了，
0: 呵，
1: 然后呢你弯那个胳膊肘都能感觉巴拉巴拉在裂开，
0: 脱皮了，哎，
1: 严重烧伤，这个晒伤
0: 晒伤啊，这是
1: 太可怕了。
0: 那高老师，我建议你先囤一点。啊，
1: 我囤呢，
0: 因为男生好多时候吧，就是什么，他真得等晒伤了之后他才意识到，哎呦，这防晒真挺重要的。这晒伤一方面是黑，再一方面对咱们皮肤啊，包括容易对皮肤造成一定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他真疼 啊，
0: 真疼啊，
1: 那个时间段真是受不了的那种疼痛，
0: 也影响您生活呀，
1: 就起身坐下都很严重的那种。
0: 是是，
1: 尤其是今年紫外线好像特别强，
0: 哦，
1: 格外的强
0: 哦。
1: 你感觉在北京好像比往年都要晒得多。
0: 对，又晒又闷又热。您不用担心日期啊，今天我们这可不是临期的，
1: 嗯，
0: 有效期呢到后年的，
1: 哦，
0: 也就是2028年的6月份，明年夏天后年夏天都能用啊，多囤呢也会有优惠啊。
1: 嗯，
0: 您今天的这个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您就回复俩字儿，
1: 嗯，
0: 防晒，就可以了解一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了。
1: 嗯，这个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防晒拼手速，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单单是减5块钱，
0: 是，
1: 就是在刚才我们说这个两瓶
0: 嗯
1: 209的基础上还能再减。
0: 对。

0: 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89999，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您的爸妈当年是如何托举了您的人生？微信。

发展态势及危害程度，全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了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目前房山区的所有景区、乡村民宿、文物博物馆关闭，山区酒店、帐篷露营地暂停营业，也是停止有组织的文旅。

0: 转移避险，督促山区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场所落实责任，提前做好老人、病患、儿童等特殊群体转移准备，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1: 同时就是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突出抓好夜间值守，全面覆盖各级防汛人员，强选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强化

0: 同时要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措施，包村干部要提前进村入户，全力保障山区安全，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对地灾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以及雨后复查和夜间巡查。同时应有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元近期要把主要精力放到防汛工作上来，在岗在责在状态，紧抓窗口期做好防汛准备，确保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类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汛期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好的，9:07，我们再点击新鲜事儿来了解其他方面的信息。
0: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的14点到12号的8点，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天气，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发布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7月9号的13:30，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暴雨橙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同时对外发布。
1: 因为降雨的预警，7月10号 S2 线 S287 次 S2

0: 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 1%，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环比下降 0.3%， 继续保持温和的上涨趋势。
1: 国家卫健委昨天介绍，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9月1号起施行。新版的这个基药品目录呢，收录的药品总数增至了794种。此次目录更新，新增68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同步纳入31种儿童适宜的药品。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

常会采取在雷雨天气进行绕飞或者对航班进行延误或取消等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规避风险，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如果大家乘的这个航班呢因特殊天气出现异常，首先推荐大家通过线上的一些渠道去进行退改签。比如说呢，旅客可以通过像北京首都机场的微信小程序里面的退改签模块来去了解航空公司退改签的一个办理流程。那么大家如果是退票呢，优先通过原购票渠道去进行退票，如果是改签呢，也可以优先的通过线上的一些方式，避免您在到了现场之后呢，因为航班变动对您的出行影响就会比较大了。那么目前看来啊，像航空公司呢也会在雷雨天气当中，比如说您的航班有延误或取消，他们会通过短信通知的方式来第一时间告知大家航班变动的情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个呢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给留准确了，保证这个号码是您所能收到信息的一个畅通的号码。第二个呢是要留意自己的短信通知，因为大家可能会不去注意去查看这个短信啊，有时候也会错过一些重要的航班。

0: 你的人生的。其实呢，在托举人生的过程当中啊，父母真的除了花钱又花时间，是吧？如果真的孩子陷入什么情绪低谷的时候，父母还得接住这种情绪，
1: 那真是
0: 当爹妈真不容易啊。
1: 哎，其实你看，说到了人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像这种很多的比赛其实也离不开父母的鼎力支持。
0: 那是
1: 啊，包括父母在背后的这种默默的陪伴呀，给你鼓劲儿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故事。当然说到比赛，也有这样一个比赛要和大家来推荐。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呢，设有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的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份呢。大家大赛也是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另外室外很多的展览今天是看不了了，很多活动都取消了。
1: 是，
0: 但是室内有的会开啊，大家可以提前来咨询一下。比方说呢，从5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这一次呢，展览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呢大约是800件珍贵的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市民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来购买展览的门票。

0: 就会经常来看我。然后但是毕竟他也怕影响训练嘛，他就是在那个周边可能待几天就走，所以呢每次相聚之后分别的时候就比较。
1: 母亲拉着我的手，
0: 比较想家，我可能也是比较，因为我在成长，其实他们也在变老。
1: 看山外的城，
2: 今天又下雨，雨天可能尤其会想家啊，思念父母啊。如果今天这期节目您听完之后呢，想家了，想父母了，我觉得不妨拿起手机，给那个或许很久都没有打过电话的老爸老妈打个电话，哪怕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整装公司进行对比呀。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比什么呀？您这手里得有一些专业的方案或者一些建议。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打全包人的电话，
1: 对，400-606-8866。你说比什么呢？第一，比设计风格，这个是装修花钱，咱们谁心里都知道，我装修我得花钱，那我把钱花给谁呢？第一，比装修风格，第二，比这家公司的一个规模。你就想你什么样的一个公司，你给我装的话，你售后有保障吗？装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我找谁去？这些我们比到位。第三的话呢，那虽然说我是来自全包人这家公司，就我身边的朋友家亲戚也好，一问我的话，我

0: 也就相当于您可以做两个大衣柜顶天立地的，再做一个鞋柜，能做这么空间的一个定制。正常其实我做八十多平的设计啊，一个衣帽间的话呢，投影面积也就差不多十投影左右，所以说咱们家的定制大差不差也包含了。
1: 定制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也许您觉得十平米不够用，但是呢，他已经给了您十平米，咱们再往补一补，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对，其实超出一平，咱就说，即使我用二十投影，我用三十投影，您想想，他送十投影，我们就先省十投影的钱。
1: 对，
0: 您想，咱们先不说这个价格值不值啊，999单平米，然后包施工，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目，现在我们用的江苏安徽籍的工人，人工费人家是逐年上涨的，运输成本以及材料，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999的这个价格只限本期节目我来做客悦动的坐标的直播时段、
1: 前19户
0: 对
1: 在10点之前打这个电话
0: 400啊400-606-8866，您打通其实有两个方式，第一种您就说我明天去你们西三环参加活动，因为大活动以及我们集团的领导啊，包括我们经理啊，都会在西店助阵，帮大家就是参谋参谋样板间呀，签签优惠单子呀，甚至您到店还有领取到店礼啊。如果您说不行，明儿个我也看预报的天儿也不好，我们还给您打车接送您啊，连打车费全包员都给您出了，带着家人一起去看看。因为我一直说是样板间是展

0: 500多块钱。如果您说我选新智整加 Q7 Pro 的这个套餐，直接送您两张价值18000块钱的床垫啊，只限本期了，因为这个床垫的活动已经截止了。
1: 虽然说是个装修旺季，但是如果您今天听到我们节目，
0: 没错，
1: 正好赶上您今年又想装修，这期节目您听的也很值。我这里这个话虽然简单，但是信息量很大啊。
0: 是的，
1: 那么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这是65平米套内面积，
0: 12万9千9起
1: ，超出一平米999的这个价格，
0: 没错，
1: 一共是前19户啊。十点之前，趁着这个装修旺季，不是装修的淡季，赶快把最好的这个优惠拿到手。还没有完呢啊，刚才
0: 还没有完，
1: 我说已经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提示了，我们先来看最新的路况。
2: 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的环路，在西二环蔡虎营桥到公园桥南向北方向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还有在西三环丽泽桥到苏州桥南向北，苏州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的宛平桥到晋源桥南向北，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也请您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在大兴机场，来自于大兴机场的最新消息，今天白天呢在大兴机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也是请广大的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做出这个出行的计划。另外呢，今天仍是在这个暴雨橙色预警当中，也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十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加六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全部都给您换新，老房大礼包预估价值将近小四万块钱，您老房大户型的多花多少钱今天都给您找补回来
1: 了，是吧，减了12000，还有所有全屋的暖气片，
0: 对，
1: 智能门锁，
0: 没错，
1: 防盗门，
0: 而且还有2张斯里德赛的床垫，价值18000，
1: 是，
0: 型号的话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去要吧，任何节目没有999的这些个价格，没有床垫的一个赠送，今天在咱们20多分钟的节目时段也是沾勇哥的光，全都给大家送了，对对，没错啊，这个就是其实全包圆很简单，大户型的老房、小户型的老房以及新房装修就这三种方式，您要家具不要家具，
1: 我觉得那个小户型的老房也
0: 挺值的，相当性价比，
1: 相当值，
0: 你像9万多块，咱就说不说它是89900，你让我花100000，你给我包拆除包修复改水改电家具，你再把这个暖气给我换新了，让我直接拎包入住，我觉得它也值。

0: 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预警，预计十号的下午的14点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洪灾的可能性较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另外呢，北京市规划自然委员联合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7月10号的14点到11号的14点，我市的房山大部、还有门头沟东部、丰台西北部、昌平大部、怀柔、密云、平谷发生坍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等。

0: 1039汽车天下。10:06:3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早上的一波中雨啊，建国门还有国贸地区呢，这边中雨，然后全市各问地区呢有大到暴雨，不同地区的朋友呢也发来了现在目前的雨情。大家如果有随时的这个路况还有这个天气更新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跟主持人来分享您所在的位置，包括现在雨停了没。
1: 对，大家可以到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哈，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地区现在的一个雨情。因为这两天我们会发现这个会呈现阶段性暴雨的这样的状况哈，比如说应该是在本周一然后下了一场大的暴雨，下午的时候哈，然后本来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一场暴雨过境，但你会发现有一些路段确实有很高的积水。我看晚桥分享了一个视频，他在垂杨柳医院附近啊，
0: 短时强降雨大，
1: 对，然后短时雨强特别大，然后当时他的积水好像就没过了膝盖。那如果说我们在行车呀，或者是在这个骑

0: 咱们在节目里面也陆续说到过哈，就比如说现在是新能源车啊，大概它的涉水深度啊，有人觉得哎呦，新能源车它也没有进气格栅，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可以就涉点水什么的哈、啊？而且那个有些车不是宣称都可以淌水吗、嗯、
1: 我的电池包是 IP 多少多少的防水，
0: 对啊、不是都可以做那个测试，就是说把这车泡到水里都没事吗？哎，但是真的遇到了这种强降水，我们一定要会给大家做一个正确的

是做了很好的这种防水处理，不光是电池，还有电机，还有驱动系统都有，所以实际上涉水的时候你所要担心考虑的少很多很多。但是也要注意有一点啊，就是电动车底盘非常非常的平，然后呢，如果你的水相对来说比较深的话，然后车身密封又做得非常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浮起来，然后你的轮胎接触

很多的井盖，下暴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有的井盖可能会被冲开，然后你看不到，有可能如果掉到井盖里面也是非常危险的。再有一个，跟着车走或者说你涉水的时候，甭管你是油车还是电车，一定要稍微慢一点，避免那个水被你车头顶起来，然后那个浪涌到了不该，可能防水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因为

0: 晚上出去，其实路上车很少，但我发现那天很难开，不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车，是别的车感觉它不会开了。就这种情况其实最危险的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它下一步到底想干嘛。嗯，
1: 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因为现在电动车因为车重，然后呢大家都想要一个漂亮的加速，觉得很过瘾，所以电动车的马力相对来说都比较大一点，然后这时候确实要控制好油门，但还是那句。

0: 时候，如果说真的靠这些系统，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报警，然后退出工作了，完全都是靠人。那人怎么办呢？只有尽量看远一点。再有一个，一定要把车灯打开。现在车辆都智能的到这种程度了，我发现就是雨天开车灯的车还是少。
1: 两波，一波是乱开车灯，一波是不开车灯。不开车灯那个可能是平常是手动的大灯，平常放到零，然后晚上就放到什么照明。还有一波呢，只要一下雨就开双闪。
0: 其实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像这种天车灯不是为了照路的，车灯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看清你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下雨天，如果你的车灯自动打开了没问题，如果不能自动打开，手动把它打开一下。现在大家的车基本上都是自动打灯了，那你找到车灯的开关，有的可能是在屏幕里面，然后你需要把它手动打开一下，让它亮起来。这样的话别人容易看见你。再有一个，就像齐哥说的，有人是把那个车上能亮的灯全打开，
1: 什么雾灯啊，大灯全亮。
0: 对，这种天其实还用不着雾灯呢，除非那种暴雨你真看不见前面了，开后雾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千万不要开双闪。我知道我们在学交规的时候以前说过，有一些情况天气不好的时候开双闪，但是客观的讲，大家不要去开双闪。为什么？因为双闪亮我能看见你，一灭我看不见你，再亮对我让我后面的车其他车判断跟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样会非常的危险。再有一个呢，双闪什么时候用？如果我的车真的坏了，或者前面有紧急情况，我只能停在这边了，或者我真的特别紧急情况，我要赶快掰出去，我亮双闪带他都

而且还有就是，如果说雨天您这这个车呀在辅路行驶的话呢，您可以稍稍降低一些车速。也有发现就是可能有一些潜在性的危险比较大的是在哪儿？要辅路呢，有时候咱们的这个路况其实中间会略高嘛，然后两边会略低，然后两边有的时候如果短时雨墙比较大，它就会有这种小的积水。然后如果您车速过快的话，您唰一过，这个轮子就直接掀起了一大层的水雾。然后我看旁边有就是挂着雨披去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然后有骑共享单车大家下班的这些人群，然后还有一些呢

0: 前他遭遇过这种晾了一晚上第二天电瓶没电了这样的一些状况，然后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所以呢到了这个地库他就一定要把它打到关的状态。那如果我在出地库的时候是白天，我没必要开灯啊，对不对？所以可能就一直是关的状态，就没有把这个自动大灯打开，这可能就是一些老的驾驶习惯，哎，然后养成的这种啊，就是
1: 确实是这样。那时候还在网上讨论过，说熄火

0: 也敬请您谅解啊。
1: 嗯，另外呢，再关注一下7月10号的2点钟到7月11号的下午2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的沿线布局路段，山体。

0: 内环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莲石西路的事故，莲石西路出京方向事故，目前外侧车道恢复通行，还占用车道正在清理当中，所以呢后车注意避让。看一下线圈图有没有影响到现在后车的出京方向的通行。莲石西路，哎，还好啊，莲石西路并没有长距离的拥堵，所以还好，现在外侧已经开始通行了，所以没有造成长距离拥堵，大家不必过分焦虑。好，再来看一下新增事故路段，在东五环大洋坊北桥南向北方向内侧有事故，平房桥以北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京东快速远通桥以西东向西外侧有事故，后车多，行驶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0: 上之后开始蜕皮起红，然后我的医生朋友说，你把你那个洗漱台上的东西给我拍一下，拍完之后呢，他就勾出来那个精粹水，他说你用这个，你现在早晚用那个，就是把水给他就涂上去。
1: 啊，修护
0: 修护，他说用，其实你那堆什么里面含各种什么化学石脂啊，什么各种的都不好，太重，说你就用这个，然后呢多拍，每天搞个四五次
1: 啊，有修护功效。当然，大家在这强调哈，这个不代表就是它可以当成医用产品啊，
0: 它不是医用产品，它就是修护，
1: 对，它只是修护啊，在这我们。

0: 那有事故，后车多，行驶缓慢。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好，下半段继续回到1039汽车天下，节目时间不多了哈，下次董老师再来跟我们啊一起来关于汽车改装、改装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分享啊。今天我们着重把这个内容还是聚焦在雨天的行车以及这个出行安全方面。继续欢迎资深驾驶培训师董维军老师，欢迎董老师，
2: 谢谢。
0: 刚才还有朋友在骑行群里面说，哎，门头沟雨晴了，我想去骑车，不是咱这骑车瘾可以不用这么大哈。
3: 对，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地质灾害风险，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可能现身就遇到过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就真的之前有朋友描述哈，就说前面刚开始通过的时候就前车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是山上就是大石滚落，然后马上就一股这个就是类似泥石流吧，当时还没有那么浓，
0: 山体滑坡，
3: 对，然后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就直接冲下来了，然后马上这个路就断了，关键它路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抢修成功，而且一般山区道路它基本上就是两条道嘛，就是双方向的两条道路。所以就是当时非常非常的危险，你也不知道下一块石头会不会砸到你的车顶。
0: 对，
3: 所以为什么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已经下了好多天雨了，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真的是非常的高，很危险啊，地质灾害。
0: 董老师

0: 面的地方有问题，可能就影响到你所在的这个，可能阳光明媚，但是风险马上就到了。
1: 常六龄提到了这个停车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雨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下车库的负一层停车场，确实有一些车就会被泡了啊。他说，地库停车是不是没有停车楼好？包括这种住宅的楼层，就是咱们到底说在雨天停车应该停到什么位置？比如说，那如果有停车场有大树下，然后有的地方可。

0: 会这样。
1: 而且有些车的大灯，它是我们现在很多车大灯是可以自己调高低的，
0: 嗯，
1: 这个很有意思。你要是在宝马奔驰这种传统品牌上面，
0: 嗯，
1: 你不会看到有自动调整，就是有人为调整大灯高度的，反而是在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车上会有人为可以调整大灯，比如说大

原房山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目前呢，房山区所有的景区、乡村民宿、文物博物馆都关闭了，山区酒店、帐篷、露营地也暂停营业了，停止有组织的文旅活动和文化艺术培训，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门头沟渠7月10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

0: 视频号真的
1: 会旅行
0: 对来看我们俩。这个今天还有嘉宾呢，对吧？
1: 必须的。
0: 会是智慧的会，或者您直接用自己的微信，不都有视频号吗？您直接一搜真的会旅行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在首播时间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0: 对、今天的节目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三天的哈乌兰布统这

0: 是的，
1: 哦，那看来就是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乌兰布统是非常适合大家，停留至少三五天。
0: 对，没事就常去，没事常去。哎，但是我想问问你，就是你怎么想到包车去的呢？
2: 主要是我和我女朋友这个开车技术比较菜，然后呢安全起见才考虑的包车，
0: 路也不熟，可能是
2: 对
0: 吧？啊，
2: 但没想到找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司机师傅，
1: 太厉害了！
0: 对，这师傅不仅给开了车啊，还带着玩了好多，
1: 成了一个向导。
0: 对，就是游客并不一定能知道的地方，
1: 肯定
0: 啊有了体验。比如说，咱一上你就咂巴嘴了，知道咱要说这个了哈。
1: 啊，
0: 一上来咱就要说说吃，就吃的这个地道的地方，因为师傅就是当地赤峰人。
2: 对对对，
0: 是吧？
2: 赤峰人，
0: 对，因为乌兰布统嘛，在赤峰这个草原，他当地人，所以带着这个嘉宾和女朋友去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馆子。
1: 哎，
0: 上来咱就聊吃，这个一到那一吃这口就被征服了。
2: 对，太好吃了，
1: 所以得先看图啊，
0: 先
1: 让大家这个垂涎欲滴。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对，你吃了什么那么难忘？
2: 排骨蒸饺，
0: 排骨蒸饺，哎呦，这个排骨和蒸饺，还是说
2: 是排骨馅儿的蒸饺？
1: 哇，
0: 听听排骨馅儿蒸饺。各位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排骨蒸饺，咱就从这美食说起，好不好？
1: 吃过排骨也吃过蒸饺，
0: 没
1: 吃过排骨馅儿的蒸饺。
0: 这当地特色，当地特色。
1: 嗯，
0: 听听那个雨辰的介绍。
2: 这个排骨蒸饺呢，它是用腌制的这个排骨作为饺子馅儿，然后呢一口吃下去它是爆汁儿的，就是那个里头汁水特别多，但是因为这个排骨它是有骨头的，所以不能够就是大口大口的吃，还得稍微慢点吃，不然有骨头一下子硌到了，还挺硌牙。
1: 它里面应该是那种。

0: 后咱问问题哈。
1: 好，大家回复排骨蒸饺，这是白给的。
0: 对，这趟旅行三天特别完美，全靠师傅了。问一下，因为什么嘉宾才有机会到达了这个乌兰布统草原的深处？就不要说没有游客，几乎都没什么人。
2: 对，
0: 放眼望去就是空旷的草原。
1: 因为师傅啊，因为这个
0: 不是
1: 这师傅特棒啊。
0: 师傅棒，是师傅带去，但是有一个原因。
1: 因为天气好。
0: 大家猜一猜，两个字的答案。你这多了，字儿都多了。
1: 天好
0: 啊，不对，
1: 也不对。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两个字答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师傅才带着他们去了乌兰布统草原的深处。
1: 哦，
0: 才完全体验到了和游客一点都不一样的这种。
2: 对，
0: 感受就仿佛我就生活在这个草原。

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

0: 步就知道那店叫什么了，不一定是他、
1: 哦、好有道理啊，
2: 第一个付款
0: 你现在要不然就查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雨，
2: 哎，回复大雨啊、嗯，我这
0: 真是因为大雨才去的，
2: 可是这大晴天的呀，看见这照片，
0: 因为原来去那个地儿大雨就

0: 幅大雨啊，就能看到，就是这次旅行因为这个大雨，所以弥补了去到牧民家的草场啊，在这儿看到马儿吃草，马儿奔跑，是吧？和牛啊、马、小羊都离得特别近，
1: 对对对，而且那边它的这个动物特别多，牛。司机师傅跟我们介绍那边都是这个黄牛，就是放牧都是黄牛。然后我听到黄牛的第一反应就是小炒黄牛肉，
0: 这么可爱的动物，然后他第一反应就想给人吃了。
2: 哎，但这个黄牛它是四，我看他们的那个蹄子都是白色的，会不会他们也是产奶呀？
0: 不是黄牛，
2: 这不是吗？这不是吗？
0: 不是黄颜色就都是，你那明显是花的
2: 啊，这就叫花牛。
1: 它应该是品种是黄牛，但是它长得可能上面会有一些。
0: 母牛都可以喂奶、
1: 白色的斑纹。
2: 我以为就是奶牛只是产奶，然后黄牛就是产肉。
0: 不是啊，咱先不讨论这个，肯定不是。你可以查一查。其实在这儿你能把露营椅啊，然后就可以。
1: 对对对，在这儿我们专门还去做这个露营。司机师傅给我们带的这个露营椅、露营桌，而且他的这个越野车是可以拉出来一个棚子，我们就在那露营，在这种深处露营的感觉，看着这个天气云卷云舒，真是太放松。
2: 这司机师傅好专业呀！天哪，这设备也专业，
0: 野餐桌、野餐椅，还有小吃，
1: 对，
0: 你爱吃
1: 的
0: 牛肉干，
2: 对啊，是吧？
1: 牛肉干、小番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带的一些饮料啊什么的，往那一坐，凉风一吹，然后甚至。如果你想去草地上躺一躺打个滚都是非常惬意舒服的，
2: 这就完全治愈了呀，真是。哎呀，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雨啊，您就可以

是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房山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房山区有大暴雨。经过综合分析，洪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预警级别、发展态势以及危害程度，全房山区呢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目前房山区所有景区、乡村民宿、文物博物馆关闭，山区酒店、帐篷营地暂停营业，停止有组织的文旅活动和文化艺术培训，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另外，门头沟区7月10号10点35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点到12号8点，门头沟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

0: 对，
1: 然后呢就联系了自己认识的当地的牧民，到人家牧民家草场去参观游览了一番。大家可以回复大雨，看到的是乌兰布统草原深处静谧无人，蓝天白云，草地绿树，牛羊马自由自在，啊，他们还这个师傅还给他们带了野餐桌、露营椅。
0: 关键他的师傅那个车子上面还自带一个那天幕，唰就扯出来了，
1: 车还能扯出天幕，还带了这个小吃，
0: 嗯，
1: 啊，真是比较美好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大雨"或者排骨蒸饺。另外呢，还可以回复视频，为什么？因为有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正在这个播出当中，您直接拿微信那位置搜索视频号也行，
0: 对
1: 啊，真的会旅行。会旅行的会就是
0: 智慧的慧，
1: 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特别爱旅行的夏雨辰。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说着这确实是桌面有一张非常像，就像从对着电脑拍的
0: 是
1: 吧，就是微微起伏的那个绿地，
2: 对配着蓝天加点
1: 白云，
2: 白云，
1: 而且那云简直就要铺在草地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2: 一块一块像棉花糖。
0: 是的，而且它那个

0: 个月，
1: 是太美。说这要求婚不是很浪漫吗？
2: 哦，哎呀，这个那天我女朋友她就拍星星的时候，她因为白天风特别大，吹得有点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实际上是只有我和巴师傅去追的星星。
0: 哦，真是，你下回可以策划一下。
1: 不是，但人都不舒服了，你不应该留下照顾人家吗？
0: 他替他去看。
2: 他主要也是体谅我，难得有这么好的关心机会。
1: 哦、真是，哎呦，这就是爱。哦
0: 对呀、啊，
1: 就是在秀
0: 啊、哦，秀秀秀，好，懂了懂了。
1: 从早壮声说，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镇的名字，
2: 就是京鹏镇，
1: 京鹏镇啊，
0: 经过的京，
1: 哎，经常的经，
2: 然后鹏就是木字旁一个那个朋友的鹏，京鹏镇，
1: 京鹏镇、
2: 啊、
1: 这块也

0: 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呢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同时是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点到7月12号8点平谷区密，7月10号14点到7月11号14点我市房山大部、门头沟东部、丰台西北部、昌平大部、怀柔、密云和平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门头沟大部、石景山北部、海淀西部、昌平西北部、延庆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呢，7月10号的14点到7月11号14点，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北京交通
1: 每天11点，与友四方。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视频上有没有啊？就是汉族
1: 本地，
0: 对对对。虽然我经常去新疆旅游，
1: 对，
0: 但是确实不是新疆人。
1: 他去新疆的时候，确实也有新疆小伙跟他说，
0: 有时候就是听不懂。然后我们先说回今天，讲述的是去内蒙古的赤峰啊，然后乌兰布统草原，嘉宾住的是京鹏镇。那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接下来去了一个就是鄂伦春族的营地，在那儿呢，遇到了很多很多动物，其中特别有特色是梅花鹿。和驯鹿，
1: 哇、
0: 哦！哎，然后驯鹿问吃什么啊？
1: 嗯，
0: 吃什么？雨辰，听听。

0: 木说这跟我喂猫一样，我一开抽屉猫就过来挠我腿。
1: 对对对，它会有那个
0: 就是条件反射。
1: 条件反射，对对 对,、
0: 啊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苔藓，也有视频，能听到那个大自然的风声啊。没有，哎呦，
1: 哎呦呵，磕为了看视频都磕我脑袋了，
0: 没回来是吗？那
1: 对，那视频的可能太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苔藓啊，回复苔藓，您才能看到。您要回错了公众号是
0: 那也不管用，
1: 触发这个关键词的啊。
0: 对，
1: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0: 一点点时间就是感谢雨辰
1: 哦，
0: 虽然短但太精彩了。这么说，出去玩咱们就得找对了这个。带对人，
1: 嗯，
0: 对吧？领头的，
1: 嗯，
0: 领头的会给安排，真的特别地道，
1: 而且最好就找当地朋友。
0: 没错，
1: 嗯，
0: 我们俩要是出去玩，领头就很好，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雨辰也不错，我们仨都不错、
1: 哎、
0: 啊。谢谢雨辰，也谢谢收音前各位。今天节目先是这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嗯、是的
0: 啊，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谢谢大家，咱们
1: 回头见。

0: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定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走进阿那亚，与孤独图书馆分享一份宁静，漫步北戴河，尽享阳光海风中的慵懒，流连一水湖，饱览北方小桂林的俊秀，来曹妃甸捕捉百里尾荡候鸟翔集的震撼，泛舟白洋淀，在碧波倒映中慢品惬意。

150毫米以上，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低洼地区呢，容易出现积水，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从7月10号的14时一直到7月12号的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大家要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市规划自然委联合市气象局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7月10日的14时一直到7月11日的14时，我市房山大部分地区、门头沟东部、丰台西北部、昌平大部分地区、怀柔、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门头沟大部、

0: 我
1: 就是脆桃您不爱吃呗，
0: 哎，再割一点，
1: 就是稍微偏软一点，
0: 哎，哎，特别好。
1: 他们家这个桃我反正一直吃，
0: 嗯，
1: 因为比如说无锡的水蜜桃，
0: 嗯，
1: 阳山的水蜜桃，这反正都是我会每年都买，
0: 常态，
1: 一到来了我

0: 专场啊，而且带来的全是果王级的大果，八颗一个大盒子，149。各位可以去有一些餐厅啊，尤其是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扬州的餐厅啊、
1: oh,
0: 啊，像扬州宴呐、啊 oh, 等等等等，
2: 对，
0: 就像类似于这样的餐厅，现在他们也会放上他们觉得不错的桃子。
1: 嗯，
0: 那个您可以去看看，价格比这得贵一半啊。今天带来的阳山水蜜桃是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就像我说的，汁水非常充足，给它命了一个名字叫“行走的榨汁机”啊，而且果肉是属于软嫩。绵密属于维哥喜欢那种软，但是也别忒软，
2: 对对对，
0: 没口感，
2: 那不行，
0: 就跟柿子似的瘪了，那也不成。今天的价格149，入手阳山水蜜桃的精品礼盒，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桃啊，就一个字，然后就可以看一看。如果您也喜欢吃桃，可以带一下。今天这个呢，一口爆汁儿，而且个头刚刚说了是果王级的大果，一颗半斤差不多，比拳头啊还大一圈儿。真的，女生啊，小女孩那手如果就是稍微小点，或者正常的小女孩的手，单手都不太能握住它。皮儿特别薄，轻轻一蹭就掉了，你就咬一小口，那个甜味就出来了。哎呀，甜到你觉得呵，就是所谓叫齁甜啊。果肉呢，软嫩细腻，清爽鲜甜，甜但是不齁嗓子，一口下去就是夏天的幸福感。阳山水蜜桃一定就是现在吃，因为它一年就卖这大概20来天，不到30天的时间，现在吃糖度是最高，汁水也是最为丰沛啊，错过就得等一年。

精美的礼盒包装，现在桃子刚刚上市，今天下单，果园明天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就直接到您家了，正是吃的好时候。而且路上有那泡沫都给护着啊，有那托都给护着，到家放两天啊，拿手轻轻一按，稍轻点皮就开了，汁水就出来了，应该。

0: 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刚刚呢也看到了我们互动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了，说哎呀，今天北京这个雨挺好啊，下一会儿停，停一会儿下，就这么一个状态。
1: 是，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些信息提示啊，尤其是这天气的提示，暴雨红色预警了。
0: 是，
1: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在远山区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啊、如果您是在室内计划这两天要出行去远山区游玩、
0: 嗯、
1: 建议您把计划稍微改改，就在室内玩得了，或者在家打游戏。
0: 所以提醒大家，那千万别嫌我们烦。
1: 哎，
0: 第一呢，建议您非必要咱就别出来了。
1: 对
0: 啊，在家里啊，跟几个朋友一块聊聊天啊，小酌着挺好，
1: 喝口好的。
0: 对对，正好也看看球。对,
1: 对，
0: 这是一个方向。另外，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哎呀不行，我每个周末我都得登山，我都得远足，我都得钓鱼，我都得踏青。咱换换时间，好吧？
1: 就是、
0: 啊，真是。所以呢，在此呢，
1: 在家爬楼梯。
0: 在此呢，再次提醒大家啊，预计7月10号的14时到12号的早8点，我市呢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区已经发布了。

0: 了，在夏天吃它还觉得倍儿舒服的这些美食。
1: 不能简简单单就是凉菜啊。
0: 那您得说是什么凉菜？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您得说什么拌什么？
1: 是，
0: 您怎么拌？哎，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好，来吧，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开始正式直播了。我们的联系方式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必须已经打开了，
0: 哎，
1: 因为有听众就说了，哟，那既然今天赵导来了，一定得看看直播呀，看看他是不是有穿。

0: 啊，凉，昨天说的冰糕，哎，你对这个凉不仅仅是凉菜啊，
1: 嗯，
0: 怎么理解？你爱吃吗？因为真的担心你不爱吃凉的东西。
1: 凉菜我还是可以的，
0: 可以啊。
1: 我喜欢吃凉面。
0: 哦、
1: 但是其实夏天我还是要先就是挣扎一下，我觉得还是锅条吃完更凉快。
0: 又来了。
1: 但是凉面是夏天，就一年四季我都喜欢。
0: 四季都行。
1: 对，因为喜欢，所以我就是还问了很多著名的大厨，然后呢，其中就每个人都给我配方，就那凉面那调汁儿，那个调味那个汁儿、嗯，我试了很多款，然后我发现了有一个老师给我提供这款太牛了，就是万能汁儿，可以拌凉菜，可以拌面，而且你调好一次放在冰箱里可以用一个星期，嗯、而且那个味儿跟北京最著名的那家，凉面味儿几乎一样。
0: 川他们家吗？
1: 嗯呐。
0: 哎呀，
1: 嗯，
0: 哎，那你简单说一下配料表，还记得住吗？
1: 不简单，一会儿我给大家，我写出来了。
0: 可以可以，那你就直接发的
1: 截图时间，
0: 可以发的视频端里行吗？
1: 怎么发视频端？
0: 啊、哦，没关系，一会儿半点的时候你可以来。
1: 行，好。
0: 凉面你一年四季都喜欢吃？
1: 对。
0: 还有啥？
1: 凉面啊，凉粉儿。
0: 凉粉要款式吗？
1: 我喜欢吃，
0: 比如说长条的，还是蝌蚪的？
1: 我喜欢吃那个像豆腐一样，然后切成那种大块的，
0: 放那麻酱片儿。
1: 对对对、啊，而且我喜欢吃那个有个硬皮儿的，它不是有那边儿吗？
0: 啊、就跟豆腐最底下的那节儿似的。
1: 我喜欢有那硬壳的，
0: 哎、我也喜欢。哎，那你喜欢就这种凉粉怎么弄的？比如炒的？还是说放芝麻酱的、加醋的、加辣椒油的，还是？
1: 我都行。炒的那不就炒焖子吗？那个凉拌的，凉拌的呢，我不会拌。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不是讲了，我就特别馋这口，然后我就买了好几块，然后寄到了马哥家。
0: 又来了。
1: 然后让嫂子给我做，为了吃那个凉面，这包还没下去呢。
0: 对。
1: 嫂子给我搁到花园里让我吃，就着蚊子吃。
0: 对。
1: 就是嫂子，我们马哥家那个媳妇儿特别会拌那个凉粉儿、
0: 哦，
1: 她的秘诀是卸点芝麻酱，
0: 嗯，
1: 然后呢卸的时候不加盐，然后呢卸好了以后放一点芥末，然后呢点点醋，然后拿那个酒砸一点蒜搁进去、嗯，然后这个砸蒜的时候放盐，然后一拌特别好吃
0: 哦。
1: 而且我吃这个拌凉粉，我不喜欢放黄瓜
0: 丝儿。
1: 对，丝儿片儿我都不接受。
0: 为什么加了黄瓜丝儿和片儿，你不觉得有一种清香吗？
1: 嗯，不觉得。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0: 好吧，好吧。
1: 黄瓜我喜欢吃那个老虎菜。
0: 哦。
1: 啊、把黄瓜拍一下，就当然每家老虎菜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家就是青辣椒、黄瓜。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不吃香菜，但是呢，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吃香菜。
0: 嗯。
1: 他们会放点香菜。
0: 嗯。
1: 嗯，那我就挑黄瓜吃。
0: 我是就是只要说到这种打引号的凉菜啊、
1: 嗯、
0: 里头一定要有蒜，我觉得它哎呀就一下那个味儿都提起来了。
1: 我那天坐地铁、哎、我旁边坐了一个就是小伙子，
0: 哎，
1: 就是
0: 午饭阶段啊，
1: 真的很好看，
0: 注意口味，
1: 他长得好漂亮呀，然后那个坐在那儿都比我站着好像高点，然后就是那个又好看，身材又好，然后呢，就是我站的那个位置，那人下车了，我就坐在旁边了，然后我就有点那个，就是那个有点就是小确幸啊，就是好开心啊，我想要不要就是想办法就偷拍一张合影。后来那个小伙子就是接了个电话，然后他一说话我就不想拍了。他中午肯定吃了半钱泥，然后好大一股蒜味儿。然后我觉得半仙泥也是夏天挺好的一个凉菜。
0: 这个转折你应该说，嗯，一俊遮百丑，我不嫌弃。
1: 嗯，也不太行。
2: 毕竟赵导也是吃过见过的人
0: 了、哦、
2: 是不是在市面上行走了这20多年，开玩笑呢，
0: 对对 对, 对, 对，
2: 什么没见过呀哈、
0: 啊、
2: 哎，问你们俩一个问题，这是有朋友发的，说哎，老听说有人说夏天喝那蛤蟆秧子，这真有人喝这个吗？问问两位啥叫蛤蟆秧子呀？
1: 有两种吧，我不知道，我知道那种是不是他问的那个，就是喝那个小蝌蚪、
0: 嗯、
1: 就是我妈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说这个治病，
0: 嗯
1: 嗯，就是喝这个
2: 治病，真的小蝌蚪啊？
1: 对，我听老家说过，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
0: 那个单聊那个单聊那单聊，
1: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刚才那个维哥说那个
0: 凉粉的那个
1: 凉粉做成那种小
2: 凉粉，那叫蛤蟆骨朵，
0: 对。
1: 哦对

0: 那边叫
1: 蛤蟆孤独
0: 啊。哦，我哦我哎呦我的天呀啊，幸亏这个没有了。我的天哪，太可怕了，这一到晚上你那里肚子里边呱呱的叫啊，可千万别学。然后有朋友也说了，绿豆凉粉得拿那凉水拔一下，浇那醋蒜香油。
2: 哎呀
0: 啊，胆儿得搁点黄瓜丝儿，你没有它你体会不到凉粉的口感，我个人观点啊、
1: 哎。就这个凉粉吧，我第一次拌的时候没有成功，都不是味儿怎么样，就是我认为这个菜买回来就得洗，然后我就努力的洗了一下这个凉粉，然后就给洗没了，
2: 洗散了呗。
1: 然后刚才说拿凉水拔

0: 好多的那个，比如说水煮虾，然后在热水里边焯完之后，为什么旁边要准备一盆冰水，且是带冰块的水，放进去之后一热一凉，凉的一激，首先虾壳和虾肉能分开了，其次那虾肉不是变得更 Q 弹吗？对吧？估计他说拿凉水震一震，就跟咱过去那买的西瓜，你大太阳地儿晒着，抱回来的时候感觉跟抱一暖水瓶似的，不至于那么热，但是温温乎乎的。那时候你吃那西瓜，包括喝那啤酒，温突突的，喝着吃着都不舒服。
1: 对，
0: 那估计凉粉也是那个，在外边那么待那么长时间了，人家也这20多度呢，对吧？你一吃温温的不舒服，得拿那个过去要井水，因为现在天一热，水管子出的水也是温温乎乎的。
1: 当然了，
0: 所以你起不到那个冰的作用。如果真的是那拔凉拔凉的水，拿它弄一下震一下那个凉粉，您吃的时候真是凉丝丝的，跟从那冰箱里拿出来了似的。
2: 你直接放冰箱不就行吗？
0: 是没问题，但那时候没冰箱。
1: 对，

0: 觉挺好的、啊、
1: 那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那不是一大棚菜吗？
0: 但是有的到了冬天可能就少了、
2: 啊、但是符合今天的主题啊。
1: 对，
2: 那不光听着名字凉，
0: 对吧？
2: 是不是你看着它它也凉？
1: 那个吧，刚开始上市
2: 跟出了汗似的，
1: 我老觉得那个东西是药、
2: 啊、
1: 就是武侠小说里面就是那种

0: 就会不会吃完了以后七窍流血。
1: 总之感觉这东西啊，你听这名字就像是武侠小说里边最后救人的那个。
0: 对，
1: 好多不都写着叫什么什么什么草，
0: 一般都是去救，就要那个天山雪莲
1: 啊。对，天山的雪莲。
0: 对对对，
1: 后来可能发现天山雪莲写的太俗，就开始什么玄玉什么什么什么冰草，类似于这样的。
0: 对对对，
1: 要去极寒之地采撷，而且只能采一株回来，回来就能救命。
0: 对，你知道那个成灵素那个就是种的那个灵草、
1: 啊、
0: 就跟这个很像、
1: 嗯、
0: 然后我就看这个小说，我就知道了有一些就是好人不一定能干好事儿。他那个本来养的那个草马上就要就是成熟了，就可以救那个人的命了、
1: 啊、
0: 但那个就是不用天天浇水，然后那个男主的那个倾慕者，然后就好心眼儿，天天给那个草浇水，就活活给浇死了。
1: 哎呦，
0: 然后我就觉得就特别生气，我当时看到这儿气得不得了，
1: 是吧、
0: 嗯、
1: 这适合拍短剧吗？
0: 嗯，是，
1: 对吧？反转比较快，且有点无脑。
2: 嗯，
0: 对，就是那种好人，经常就是少干点事儿吧，我觉得。
2: 来来来，谢谢我们的老朋友8336，他说：“哟，雪莲的这个睫毛还真漂亮，
0: 能看出来啊。
2: 过两天就挂车啊。另外呢，也谢谢我们的剑胆，他说拍了照片啊，说前几天自己做的大冷面。”去野餐的时候特别的适合，冰冰爽爽的，非常有食欲。哎，还真是，就是一到真的酷暑的时候，里面最好是带冰碴的，吃着你就觉得特别过瘾。据说啊，那个里头本身这个弄面的那个汤汁儿，好像里头还要加什么雪碧呀、啊，加什么的，你喝着更有感觉。
0: 对对对对，有这种说法，
2: 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哎，另外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1766说，一会儿半点就等着赵导那万能汁儿了。
0: 对对对，一会儿大家截图时间啊。
2: 过两天我看孩子去，我就打算把这个当秘密武器给他们做一下。
1: 现在12:25，我们再聊两块钱的，也就是聊2分钟。

0: 简单，就只要认字儿就能做。
1: 哎哎哎，好好好、嗯、好啊，来吧，再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嚯嚯，人家也是晒出来的照片，叫麻酱凉面啊，辣炒鸡丁，嘿，那看来您这是那个。

0: 过的，所以有一种奇怪的香气。然后呢，就是放芹菜和黄豆的是一种，不放芹菜黄豆，放那个面筋的，然后浇辣椒油和醋汁蒜水的是一种。
1: 对，那就跑到凉皮儿的范畴了。
0: 那些都是凉皮儿，
1: 但是米皮儿，那可能叫法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在我们那边呢，米皮儿就是米皮儿，就是大米做的；凉皮儿就是凉皮儿，
0: 是
1: 用面做的。对，面筋为什么凉皮儿里边放面筋呢？因为它们是一锅出来的东西，
0: 对，洗出来的嘛。
1: 对，
0: 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还不是大米做的，是就擀面皮儿。
1: 哎，是
0: 那个擀面皮里面就会放很多那个面筋，
1: 没错。
0: 然后那个擀面皮还特别有嚼劲儿，
1: 没错。
0: 想当年我的牙齿还很健康，
1: 哦、
0: 它非常的劲造。然后我一般都拿刚出锅的，就是有个菊花壳的那个热馍馍，加那个拌好的擀面皮儿，就是烧饼加凉皮儿，
2: 主食加主食，
0: 特别好吃啊。
2: 是，
0: 然后
2: 这里头都有辣油，
0: 有那个辣油我就把它喝了，我吃完都把它喝掉。然后这个擀面皮儿里面我最喜欢是那个芝麻，我吃完了以后把那汤喝了，还有一些芝麻会散落在那个盘子的边边角角，
1: 一颗一颗挑，
0: 一颗一颗挑，我那个筷子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1: 哦，
0: 对，我筷子用的特别不好，然后就但是我加芝麻还行。
1: 是，
0: 我的午饭一般是
1: 午饭一会儿再说吧，时间都到了，我在这一直看着呢。包括还有一种也是凉皮，它是经常出现的，叫牛筋面。
0: 对，牛，
1: 但是那个出现的稍微晚一些。
0: 对，
1: 哎，一会儿咱再慢慢聊，听起来就凉快的美食。大家现在可以移步啊，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在微信视频号上呢，一会儿这个赵导呢会把一个方子公开给大家，大家截屏即可。记着先清屏，清屏完了之后截屏。啥叫清屏呢？就是把大家聊天的那个内容，您左滑右滑或者左滑，我先试。

0: 啊，来自首都大学附属北京同仁院医学视光中心。
1: 其实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眼病里边80%都是这个可防可控的。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现在就是大力的提倡，就是说要眼底一张照，如果早期发现它确实是可以防止它到中晚期的。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其实眼底的这个表现也是评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控制好不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如果发现早期出现了糖尿病

0: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昨天呢我们聊到了凉的冰糕啊、冰棍啊，今天继续来凉啊。当然这个凉呢，比如说凉粉啊、凉皮啊、凉菜啊，就让您觉得哇，太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湿热的夏天吃这个，一吃就觉得哇，全身心都放松了，舒服了，凉爽。
1: 没错，没错。刚刚呢，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正在围着那个凉皮儿摊儿啊，包括什么米皮儿摊儿，什么擀面皮儿摊儿啊，在这个流连忘返。但是至少在我们家那边啊，就这种凉皮儿摊儿啊，它是分的。比如说，他卖凉皮儿就卖凉皮儿。
0: 哦，他不会混着
1: 来。不卖擀面皮儿。
2: 对。
1: 不卖米皮儿，米皮儿就叫米皮儿摊儿，擀面皮儿就叫擀面皮儿。比如说我们那边叫五号米皮儿，那是我们历史最为悠久的。打我小我就知道劳动路五号米皮儿，
0: 那就老品牌
1: 啊。而且呢，他拌那米皮儿啊，辣椒不是拿勺蒯，是揪一撮面。拿那
2: 往里一蘸，
1: 哎，蘸上那辣子，啪弄到那个碗里边，还问你再要点辣椒吗？人说要，要干的，这就叫会吃的。就是它不是光蒯上面的油，它是勺得蒯到底下，弄一些干的辣椒面放到那儿，放在那碗里，因为这辣椒面它不辣，
2: 对，它特别
1: 香，完全不辣，它就是香。干的辣椒面您顺着就是那米皮带着它啊，就跟一列小火车似的跑到你嘴里，你嘎吱嘎吱嚼的时候，那个辣椒面那个细腻的，有点类似于像芝麻，但不像芝麻爆香那种，不至于。但是嚼着嚼着还是能嚼出来那个细颗粒的，
0: 明白，
1: 嚼着就带着那个辣椒的特有的香味儿，比光吃那油它感觉要更好一些。
2: 都有点像那个甘肃有一种跟这个很像，
1: 辣糊糊吗？
2: 叫什么我忘了，就甘肃，我还邮寄过，从天水有一个、
0: 就是这个料
2: 啊、哦，对对对，我专门买他们家那辣椒，就特别香，就跟他说似的。
0: 明白。
2: 拌什么都好吃，就是什么都不拌，你馒头，你把它蒸好了，
1: 没毛病，
2: 中间切，然后抹上这个，蒸好吃。
1: 真的，
0: 真是，
1: 就拿它刷什么都行。刚刚我们说到就是那个万能，刚刚我们公布的万能酱汁儿、然后赵导说这个拌鱼腥草都出奇的好吃，我说那就蘸鞋底子都好吃呗。这辣油也真是蘸鞋底子都好吃，就是香，真是不辣，对吧？有的香是浓郁的香，一看就是可能是几种辣椒配出来的，那个香是分层次的。有的那个香呢，好像香气差一点，就说明他们家还没到火候。
2: 就你知道那个川菜店里面，就特别好的川菜店里，会自己做一种辣椒，你老觉得他们家辣椒比自己家的好吃。我专门去问过那个驻京办的那个老师傅，他说我们每天要在后厨做刀口辣椒，他每天要给这辣椒配出来，就是再下一次我可以公布这个刀口辣椒跟家怎么做，那超容易
1: 哦。
2: 就是我会的这些我都能会，我觉得就没有人不会，大家都只有三步。
1: 那行，那等下周周五的时候呗，行吗？下周周五的时候，各位还是以截屏的形式、
0: 你再把这个秘方带出来，
1: 刀口辣椒秘方。
2: 对，特别简单，但是特别好吃、
0: 好，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陈埃就着刚才你们俩说的这个凉皮儿就说了，说个过节的时候在西安那儿的凉皮儿专卖店，我居然排了半个多小时才点上餐，喜欢吃他们家的肥牛饭，比吉他们家的那个好吃啊。
2: 哎呀，肥牛饭，我插一嘴啊，我觉得就都好吃啊，这听众听的听也好吃，但我觉得我特别爱吃就是咱们旁边有一个光华路上有一个，能说店吗？就是小文的厨房，他们家的中午的工作餐，就这个肥牛饭真的好好吃啊。哦，我会做，
0: 又来了，
2: 因为特别爱吃，然后我就问这个人小文能不能我在家做，他说可以、我还有一个这个秘方。
1: 我们在下半年啊，凭我们一己之力干翻北京20%的馆子吧。就是您不用出去了啊，就靠这秘方自己在家，哎，做的怎么比他还好吃？
0: 但是你知道这个肥牛饭它关键在哪儿吗？
2: 那个汁儿啊，
0: 就在那个汁儿。
2: 那我就是要公布那个汁儿的那个配方、也特别简单。
0: 完了，我跟你说，你再把这汁儿的配方公布了，专门卖汁儿的那个店就得辟了。
2: 哎，咱们可以卖这个汁儿。
0: 又来了，
2: 哎，咱们可以卖这个汁儿，这个汁儿比今天这个万能凉面这个拌这个调料要简单很多，因为拌这个汁儿不需要料理机，

0: 就是纯对就行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2: 下半年啊，北京餐饮的 GDP 这一块增长就靠我们节目了。
3: 哎，
2: 好吧，当然主要是靠您啊，您得买。
3: 哎、哇，
2: 但凡有人有超过十个人举手，我们就开始支摊了。
3: 哎，
0: 啊，十个人。
3: 来啊，西西里说。说我一到夏天可能有点葛，我是就喜欢偏向虎山行吃涮羊肉，什么热我吃什么，啊，什么凉皮不喝，我就得喝那白的，出一身汗，哇哇舒服
0: 啊！对对对，
3: 哟，那您跟赵导雷同啊？
0: 对，他可以喝白酒出汗，我可以吃锅条。
3: 哎呀呀呀，行，
1: 嗯，
3: 格子妈说。那得吃凉皮儿啊，凉面呐、啊，麻酱面呐、啊。是，您说的这个景儿啊，真的就跟四九城人说的这个一样。他说小时候住胡同里，院子里的各家好像夏天都是在吃凉面、过水的等等啊。他说最省事儿，觉得吃面条。后来长大了，西城啊有新川，就在那儿啊尝过凉面以后。回家就开始琢磨，哟，人家这麻酱面怎么做的呀？不一般呢。做了几次以后，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3: 啊，那个人家也提到了一些方式方法
1: 啊，厉害了、
3: 哎！看来您功课了啊。
2: 1766也夸我们呢啊，说哎呦，你们这节目真好啊，真的。有时候特忙的时候，我都得抽空听你们这节目，对吧？听得倍儿开心。最关键还有秘方呢。
0: 对，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这个万能调料汁儿真的就是不是说你跟家就是小打小闹就完了、
1: 嗯、
0: 你可以就是有空的时候开展一下第二职业、
1: 嗯、
0: 真的我们是给了您一个产业，未来的我跟你说调味料大王就要诞生在咱们听众里。然后下一次呢我会提供那个就是那个
2: 刀口辣椒，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和牛饭，就那个
2: 和牛饭下下周、
0: 对、
2: 啊、
0: 的
2: 我们说了、
0: 那个、汁儿，
2: 我们一周大概四期节目、
3: 嗯、
2: 哎、啊、不一个月一个月四期节目、就是秘方大公开的环节、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2: 哎，
3: 太辛苦你了。
0: 不是、
3: 那个、
0: 就是这个和牛饭也可以开个店，
3: 从这个调料啊到汁儿啊到眼睫毛啊，你这哎呀太辛苦了，
2: 整个产业链啊咱们打通了。
3: 对
0: 啊，打脱了，
2: 现在唯一啊就差启动资金了。
3: 对
0: 对，先来个天使轮。
3: 你们俩别可着我这使劲摇。
2: 目所能及啊也就您最有钱了。
0: 对呀，您都是从小吃的那个我都没吃过的那个冰糕。
2: 是，
3: 哎呀行，
0: 有钱有钱。
3: 行好，嗯，小桥流水说，三位中午好，昨天听完你们节目介绍，今天又吃凉皮儿，我昨天晚上哎呀就脑子里想着想着我就奔了门框卤煮了。我买了一

0: 吃过？
1: 我最喜欢喝那个汤，我不吃那西红柿，我就大家都吃完以后我喝那汤。
0: 这个大家有共性，您要得空明天听我们的录播节目、我在里边也分享了我吃西红柿汤啊。
2: 但是这个喝这个汤对西红柿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对，西红柿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放在手上掂一掂，如果压手的话，就是它的里面那个就是固态物会比较多、然后你拿糖一杀会出来很多很多水儿。如果你掂了以后轻飘飘的，甚至你捏了以后你觉得它里面有个水在里面雇佣来雇佣去，那种反而不一定有汤。因为那个你一切那个汤就流走了。
0: 对。
1: 而那种就是就是不是那种软啪啪的那种，你切完那个汤还在它的那个细胞里，当它遇到白糖被杀了以后、细胞壁被击破了，然后才会就是饱和出来。
0: 是。
1: 那个就很香很甜。
0: 你看有一些压榨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啊，比如说剩余价值啊等等这些咱不聊啊。咱就只聊比如说榨出来的果汁儿。对不对？就很好。但是呢也有通过物质的交换压榨出来一些东西，比如说拿盐杀黄瓜杀出水来，那黄瓜变更脆。糖杀西红柿能杀出汤来，也是这样。稍微剧透一下，明天何亮老师说哎呦你知道吗，出来这汤啊还有一个更绝的办法让它变得更好喝。我什么办法呀？再放一勺糖啊。我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倒没想到。
1: 大概十年前吧，就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吧，那个何亮老师就我们头一次尝试直播然后那天直播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边连线，我们有四个大屏、一个屏是新疆一个西红柿基地、然后那个信号从头到尾都没有持续超过3秒钟就3秒一段
0: 就刚出来
1: 对，就这样，那个就农主就举着西红柿，就是这样，
2: 这算特写，挺好。
1: 然后何亮老师在现场，就是我们要做一个3小时的直播，我记得。然后就是除了排除信号的问题，因为那儿一没信号，只有何亮一个人在那说。然后何亮老师就给我们一集教了我们得有10几个西红柿的吃法，现场有4箱西红柿。
0: 何亮老师招多着呢，
2: 真是，要不人家粉丝量大呢。
0: 那是。
1: 又定住了，就打。
2: 哎呀，7018说，你看看你们聊这个，为了应景，我中午点了2瓶，我现在吃完了没吃饱，我又下了一单，点了一份饺子。
1: 那给你吃2瓶啊，凉皮也可以加烧饼，但是不如擀面皮加起来那个口感那么丰富。
0: 另外朋友说了，说哎，你要说听起来凉快的，像蓑衣黄瓜呀，拌切泥啊。这也是夏天常吃的凉的东西，而且一提它我就觉得胃口开了，
2: 真是
0: 哎呀，也有朋友说了，说哎呦真的，你们不担心你们节目被禁吗？
1: 为什么
0: 你们公布这么多秘方人家买卖怎么做呀？
2: 那还有人说呢，说你们公布完这老饭骨怎么想
1: 哎，咱们开一个节目就叫秘方在前方前方有秘方
2: 你怎么不说咱仨叫小饭骨
0: 那干脆叫欢乐有秘方得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每次就是窝腰烟房
0: 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哎呦谢谢有一位朋友送了一个大心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节目主要就靠嘴我们这些项目啊，10年前我们都有聊过，
1: 都规划过了。那你这个孵化期也太长了。
0: 主要是没有天使轮嘛，其实就是天使没来。然后也有朋友说，我觉得夏天真的就是过水面条，
2: 对，
0: 弄点鸡蛋酱，放点黄瓜丝儿，已经非常带劲了。
2: 真是，哎，同行人说的这个特别对，说冰粉儿啊，还真是
0: 没毛病。
2: 吃完火锅。川式火锅，一人来一冰粉，上的料撒的倍儿足，也很好。
1: 就是从去年北京开了一个天津来的这种冰碗店，他们家那个太丰富了，我都觉得咱仨都吃不了。
2: 那天津冰沙吧？
1: 对，就那冰碗，那大冰碗，
2: 对
1: 啊，真的是。

0: 理。
1: 我也算天使轮。
0: 对对对，
2: 行行，就这么着了，就这么着了啊，就这么着，没问题啊。嗯，
3: 哎呀，挺好。另外也有朋友说了，要说听起来就觉得凉，过去叫酸梅精，现在就当然酸梅汤了。
2: 对，
3: 那酸梅精你们不记得吗？拿回家拿水一冲，晾凉了之后放冰箱里边，一回家倒出来喝一口，口还不能大了，
1: 对，
3: 一大脑袋就空白了。这跟胆儿是一个毛病，反正就是一啊，你喝口大了，他就脑袋得生疼，但是那一口下去，所有的暑气全部消散了，
1: 对 对，
3: 没毛病。
1: 对，
3: 那时候回家不是说一进家门那空调都已经开着了，家里边也挺热的，
2: 嗯，
3: 尤其那时候要是夏天住一楼的朋友还行，咱北方地区一楼还算凉快，
1: 嗯，
3: 你要真住那楼顶，过去一般三层房居多，
2: 嗯。
3: 五层还得爬楼上去，爬上去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进了家门，更热了。打开冰箱门，先不着急拿任何东西，因为冰箱门自己会哈气。
1: 哦，先打开门，凉快凉快。
3: 对，打开门，舒服。然后你就真的，你站在第三角度看，那冰箱门真跟往外吐气似的，
1: 啊、
3: 那凉气嘛，哗，
1: 就跟那个冬天我们哈气有哈气似的。
3: 侧格放着大概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您说的酸梅精，还有一个就是橘子精，
2: 哎，
3: 对吧？
1: 嗯、
3: 那时候还有一个知名品牌，一时想啊，是那个吗？
1: 应该是我们家、那个、
3: 反正就那个，
1: 嗯，
3: 两个色的，看你想喝什么。酸梅汤小孩不爱喝，我就反正那时候小时候不爱喝，嗯、不知道它的好，就爱喝橘子精。哎呦，那齁甜，倍儿甜。哎呦，那凉，最关键是冰爽。咚咚咚咚咚，喝下去，哎呀，舒服！接着下去找小朋友玩去。
2: 对，
3: 嗯，
2: 对，
3: 就是这么过的夏天。
2: 对，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就更多的都是颗粒的，完了自己勾兑，勾兑完了放冰箱里，回来当零饮去喝。
1: 你们有那个印象吗？就小时候公园里头那个大伞底下有一个。大的一个玻璃桶、啊、
2: 自动转
1: 着弄的，然后往上喷水，
2: 是
1: 下来然后打，
2: 是
1: 啊、
2: 嗯、是，
1: 就觉得我有一段觉得那个好好喝呀，
2: 橘子汁、
3: 嗯、
1: 就是酸梅汤，
2: 是
1: 啊、嗯、橘子汁，我觉得那好好喝呀，
2: 是、
3: 嗯、还有朋友说了，你们三位真是老中医呀、啊、秘方太多了、嗯、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可谈不了医啊，我们只是能这在您的生活当中增一味啊，让您吃得更开心的，
1: 我们就是种，
3: 仅此而已啊。有这个心细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总结总结，反正今天算是开了欢乐有秘方的这个节目的一开个开头了。
1: 对对对对、
3: 啊、
1: 希望大家下周继续窝腰烟房。
3: 哎，哎，窝腰烟房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小环节，就是您回去真的照着这方做了好不好吃，您可以回复一下。
1: 对对，你们那个平台 FM 不是可以发图什么的吗？
3: 哦，可以。
1: FM,
3: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秀一下，对吧？
3: 哎，是
2: 行行、
3: 啊、现在我反正能还真能看见、
2: 嗯、
1: 好
3: 吧，
1: 就知道了，我所言不虚。
3: 那就周末给大家布置个作业吧，因为周末这两天都有雨，
1: 太辛苦了，听你们节目还要做作业。要不要中考了？
3: 但是这作业是您自己吃的，给我们回馈的就是您吃的怎么样，以及窝腰烟房就是您来验方、
2: 哎、
3: 好不好啊？这两天下雨千万别乱跑去啊，
2: 这考试都是保送的，
3: 那肯定
2: 的，都是保送
3: 啊。做完下周五的时候给我们晒一晒。好
2: 了，好
3: 吧，
2: 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
1: 啊、
3: 周末快乐，拜拜。
1: 周末快乐，
4: 上次差点睡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

0: 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

仗，非要他记才压得拢出入。王希瑶来了之后，那老妈子便有了管束，夜里在下房开麻将桌，取缔了留客吃饭，被禁止了出门要请假，时间是算好的，早晨起来梳光了头发，穿整齐鞋袜，不许成天一双木屐呱嗒呱嗒地响。

上天的女人的衣袂。这一天就更是不同凡响，是小姐们的节日，太阳都是为她们升起的，照着她。

谁？最漂亮的时装穿在他们身上，最高超的化妆术体现在他们脸上，还有最摩登，他们的容貌全是百里挑一。他们分开来看，个个可以夺魁，对比着看，一个赛一个。这美丽是排山倒海之诗，他们是这城市的精髓，灵魂一样的。平常的日子里，他们的美阴染在空军分布的，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他们极其精华，钟灵毓秀，画下这城市最美的图画。有了初选一幕，王琦瑶就有些安心，对各方的关怀询问有了交代，对自己也有了交代，而接下去的

都不是自己的，而是王其尧的。他们那样的做法是有些代人做主，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王其尧倘若是认真，定会对他们有怨气，甚至反有为敌。也是不认真救了他们和王其尧的友情。现在好了，能够进入复选，连蒋丽丽和程先生都满意了。王其尧和蒋丽丽重新出现在各种晚会上，每一个晚会都有些像记者招待会，问题层出不穷，王其尧总是有问有答，而蒋丽丽却变得格外矜持，问十句不定答一句的。程先生又给王其尧拍了一次照，是借人家的照相间拍的大特写，专要人记准他的脸的。他再去托报界的熟人，竟真的登在了报纸的一角。报不是大报，却是竞选上海小姐的配文，等于做了一次广告。事情到了这一步，王启尧心里倒有些害怕。他觉得事情太顺了，顺得像有个陷阱在前面等他。他相信物极必反的道理。这时候，王启尧其实是真正的起了奢望。他的心本来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他不得不时时泼自己的冷水。他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真是太多了，越想越不得，不如握牢自己手中的那一点儿，有一点儿是一点儿，说不定反会有意外的获得。所以，是越不想越能得。如今这意外却到了眼前，不想也要想的地方。这是更难挨的日子，前边的难挨是在防，这时的难挨是在进。

只有一个声音有名目，像是万声之首的，那就是钟声。它凌驾于一切声息之上，那些都是它的余音，是声的最细小的笔触，是夜的初声的冥想。这夜声是有浮力的，将人托起，使之荡漾，像水似的。一个人浮游的久了，便会觉得从里到外都虚空了，叫这夜声给浸透了。这里的夜是有侵蚀性，它侵蚀人的实感，而代之以幻觉。这里的夜色清澈见底，

复选的名单是登在报上的，尽管胜负未决，但也已是光辉的殊荣，人人瞩目。都知道王琦尧住在蒋丽丽家，他家

车身反射着阳光，与银流淌般的。他俩又哭了一会儿，吴佩珍慢慢地转过身，低头抹泪地走了。王七瑶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干了眼泪，眼睛有些酸胀，被太阳刺得睁不开，脸上的皮肤是紧的。他也慢慢转过身，向回走去。导演请王七瑶吃饭，是在新亚酒楼。王七瑶心想吴佩珍也会去，就没告诉蒋丽丽，怕她跟着，只说要回家看看，拿点衣物。可是吴佩珍却并不在，只有导演自己。导演见面就叫他瑶瑶，使他回想起片场的事情，几乎是隔世的了。导演说瑶瑶成大姑娘了，这话是兄长的亲昵，要叫人掉泪的。王启瑶忍着笑道，导演却是越发年轻了。导演显然没料到王七瑶能有这样场面上的应答，倒是一怔。停了半拍，王七瑶又问，导演召见有何贵干呢？导演嘴上说没事儿，心里却开始打鼓，后悔来时太没准备，王七瑶已今非昔比了。这时跑堂送上菜单，导演让王七瑶点，他略略推辞，便点了两样，糟鸭掌和扬州干丝，不贵也不便宜，不叫主人破费，也不叫主人难堪，也是经场面的。是临窗的桌，窗玻璃都叫泼墨似的霓虹灯染了，天上放礼花一般，餐室里只亮了几盏壁灯，桌上点了蜡烛，烛光摇摇曳曳，两人的脸忽明忽暗，心里都有些恍惚，心想对方这人是谁，又为何在了一起。

0: 一，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造成骑行时的阻力，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13点31分，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西便门桥到光源桥南向北方向全线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北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西五环衙门口桥的南侧北向南方向的有事故发生，过往车辆请注意小心避让。东单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一路南北双向，南池子大街南向北，北池子大街北向南，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东西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三环以东在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外侧的两条车道。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进美丽。

他还说了些青年的希望和理想，应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当今的中国还是前途莫测，受美国人欺侮，内战又将起来，也是文艺腔的，是大派电影的台词。王启尧便不再发言，只由着他去说。等他说了有一个段落，便站起来要告辞。导演措手不及地站起，却再想说些什么，王启尧却先开了口，他说：“导演，

演书上读来的理论，后一番话则来自他的亲闻利见，含有人生的体验。这体验是至痛至爱的代价，可说是正直的肺腑之言。他看着王启尧走远，头也不回。他越是坚定，导演越觉得他前途茫茫，可想帮也帮不上忙的。喜庆的鞭炮声是一连串的，

结婚礼服又是最圣洁高贵，是服装之最，是个大雅。就看谁能一领结婚礼服的精髓。这次出场是带有些烈火真金的意思了。他们三人听程先生说话都听出了神，这女人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心倒好像长在程先生体内，他全懂得。程先生接着说，对着结婚礼服虽是有些无从着手，却也并非一无所措，可做的至少有两点。第一，就是利用对比，让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场给第三次开辟道路，做一个烘托。结婚礼服不是白吗？就先给个姹紫嫣红。结婚礼服不是纯吗？

互相照顾，你呼我应，携起手来，齐心协力的，兴许倒可达到浓烈的效果。所以他建议，红是粉红，和王七瑶的妩媚做成一个娇嫩的艳，绿是苹果绿，虽然有些香气，可如是夕阳的式样也盖过了。苹果绿和王七瑶的清新，可成就一个活泼的艳。说到此处，他们三人便只有听的份儿，再开不得口了。三次出场和装束就这样定了下来。这时社会已经疯传，上海小姐的三名位置已经全被人买

把光收进去，沉下去，稳住了心的。结婚礼服的白，可是百感交集，是善解里的善解。这些衣服都是要与他共赴前程的，是他孤独中的伴侣。他与他们是有肌肤之亲，是心贴心，这也是有些叫人委屈的。临到头，谁也帮不上忙，只撇下他自己似的。临近决赛的日子，住在人家家里是叫人委屈，报纸传播的谣言更叫人委屈，蒋家母女和程先生待他的好是委屈加委屈。这些委屈都是憋在心里，看上去依然如故，谁也看不出来，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奔忙和着急，难免有些乱的。王其尧反倒是乱中的一个镇定，在小报的笔账，衣料的粉红嫩绿，还有包在心里的委屈中，决赛的那一日，一分一秒的来临了。投票的方式也是宴请手笔，有万种风流。台前一排花篮，记着各小姐的芳名，有意于哪一位，便将手中的康乃馨投进哪一位的花篮。康乃馨有红色和白色两种，摆满了前厅，100元钱一朵，卖花得的钱捐给河南的灾民。这城市所有的康乃馨都集中到了新仙林花园的前厅。康乃馨的舞池似的，红和白都是风情的颜色，花香更是风情。这一天的晚上，连天上的星星都变成了康乃馨，也是向人间洒播风情。这晚上的灯啊，真是了不得，都在诉说衷肠，人心荡漾的没法说。灯下的梧桐也是有衷肠的，只是不说。车水马龙是拉拉队一样鼓动，川流不

0: 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

看一下是归自委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那也就是7月10号的14点到7月11号的14点，我市房山大部、门头沟东部、丰台西北部、昌平大部、怀柔、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门头沟大部、石景山北部、海淀西部。

0: 说咱待家里啊，外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要真需要您出手的时候，咱也得出来帮个忙。
1: 对，不过呢，在此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想听到最新的信息，希望您能够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比如说关于库区的一些啊泄洪啊等等这样的信息的一手材料，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包括像各个机场啊、公交场站啊，
1: 对，
0: 还有像火车站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1039北京交通广播和北京应急广播。
1: 对，不过从最新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应该是到周日的上午，所以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
0: 是不是今儿下班应该顺带手买点菜呀？
1: 昨天我就买了
0: 啊，那你算是真未雨绸缪了啊！
1: 饮料都买好了，
0: 嚯，电费你别忘充钱啊！
1: 哎，那一直有。
0: 来，那韩老师也来了半天了，跟大伙聊聊。其实像这种下雨啊，我今儿上来想先问问你，咱们车上有很多辅助的系统啊，比如说跟车系统啊、紧急刹车系统啊、避让系统啊，咱们辅助倒车入库的系统啊，像在这种滂沱的大雨天儿，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呢，还是说不行，下雨他们也懵，咱还得靠自己？
2: 其实主要啊，现在的车就越来越先进了，以它的这种驾驶辅助的这些技能来说的话，在这种雨天稍微就逊色一些，其实是逊色一些，不要主要去依靠的这些驾驶辅助，你像主动刹车制动这些必停还是 OK 没有问题的，正常去工作，因为它这些东西的容错率本来在出厂的元素就调教的特别低，很少的容错率，但是像驾驶辅助的它主动变道以及它的自动泊车，或者说你下车它自动泊入，这个呢会因为雾气啊，或者以及像这些它的摄像头感官摄像头在跟前车会车比较近的时候甩的泥点子啊，脏到雷达上了，都有可能会有它的容错率产生，这是在视觉影像的。其次像激光雷达更有可能，比如说激光雷达扫视的时候，在尤其像咱们从商场从地面下商场地库的时候，商场地库一般在所有的地库在这种雨天都潮气比较重，

0: 对，就是雾气导致的，它会把容错率提高。所以在这种大雨的天气，还是尽可能的咱以自己开车为主。
1: 嗯，
0: 其次呢，比如说雨下的这么大，咱就尽可能打开双闪，
1: 哎、
0: 对，让后车呀去看见咱们这车主要在哪儿啊，或者后雾灯这些、
1: 哎、
0: 啊，
1: 这些提醒挺对的。就怕有一些朋友啊，现在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用习惯了，天天的没它好像还不会了啊，不行了啊，这我不能了。就是还得靠自己，
0: 对
1: 啊，包括像提醒大家车上备块布啊，因为这车开时间长了，有一些雨啊，它就粘在上头，它下不去。像左右反光镜啊，得空您就擦擦啊。咱们得保证让别人看见咱自己的情况下，也得保证咱在车里能看见别人。
2: 对
1: 啊，
2: 对，好多的朋友都发了信息，0821也说了，哟，刚刚好像打了闪电啊，我们在海淀区，那有没有闪电不知道。反正这个雨啊，是从早上起来开始就下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停，到现在持续。你看现在我们见。

0: 他可能没待够呢，但是北京市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啊这种应急的准备了。
1: 是的，是的，哎，不过呢，每每到极端的特殊天气的时候，好多的朋友就说：“你看8290说，雨雾天气那就得靠激光雷达呀。”
0: 它是可以穿透这些，
2: 对，它可以穿透这种雨量啊这些激光雷达，但是像。正常走，比如说这种偏远地区是激光雷达最大的一个薄弱区，因为它得需要依赖高精尖的地图和一些高感知，像5G信号这些，
0: 就是你得给它画道，
2: 哎，对，是这意思。
0: 然后它在道里走
2: 啊，可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块，哎，它在这块里，比如说像咱四九城内啊，或者说咱北京城，或者这种各大省份的这种中心城市，它走的都特别好。但是像这种远郊区县就跟邮政似的，哎，这种咱去这种偏远的地方，它有可能是它的薄弱项。
0: 反正像这种特殊天气，包括像下了暴雨啊，这个内涝有这种天气，大家把小蓝灯就关了吧。
1: 对
0: 啊，还是靠自己吧。
1: 对，
0: 因为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一堵就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
0: 啊，一堵可能几公里、几公里的堵。
1: 是的，是的。不过像这种极端的天气，很多的朋友就轻信一些小视频。啊，那些小视频，尤其是在这种天啊，一说，你看我开的就是什么什么车，这水没问，你看啊，过，歘，拍着视频，这车趟上水的过去，你看其他都没敢走，这走了，就说明这个车的底盘啊，什么包括什么这车的防水性能啊，涉水深度，那都翘楚啊，大家一车。车好啊，那他过去我也能行啊。
0: 对，可能是拍了10个就发了1个
1: 啊，
0: 剩下9个都卧里头
2: 了。对，
0: 因为你卧里头，你不可能再拍一视频发出来吧？
1: 哦、对，
0: 对吧？对啊、谁都把自己分高那科告诉爸妈呀？
1: 哦，对、
0: 啊，分低的咱不说嘛，不是？
1: 天哪，太可怕了！
0: 所以别逞能，
1: 是
0: 啊，你也别看，哎呦，他能过去，那我也试吧试吧，别试啊！没事，咱游泳池里游，学学游泳什么的，咱试那个，千万别拿。车往水里开。另外呢，交管局也提醒大家，针对本次强降雨天气啊，交管部门发布了相应提示，说一旦啊发生交通事故，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要尽快挪车啊，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快速处理啊，因为特殊天气，您就别在那儿添堵了，交警可能也挺忙的啊，以免留下安全隐患。比如说发生二次事故，后边看不见你，当再给你怼了啊，这也很危险。另外呢，雨天行车减少并线的频次啊，注意交通安全。
1: 对，我们之前说过，比如说像传统的油车，它的更新换代基本5-6年。

看它的所有的配套的信息和科技储备，宏基这边呢，确实它已经能做到像咱们说的这种一季度啊，或者说六个月啊，就去改款这个车型。但是呢，它还是需要靠车类的依靠性和稳定性，所以它把它的改款时间做得很长。其实现在咱们买车也是要告诫大家一个点啊，一个传统的油漆，它的改车或者它的改款，大改小改，它的时间都不会特别快，因为它所有的车型，咱们做汽车人的肯定知道，支撑到最后呢，它有一个严端测试考核，这个严端测试在原有的油车上，这没准会跑一年，这个车才能去工信部报备 ，OK 没问题，我这车能正常的去售

0: 哎呀，这486就比286快啊，这个温10就比温8快，能感觉出来吗？
1: 它就是追出一些，比如说像远比的，现在你看 895P 再往上，还有双线的激光雷达，这些它改款的新款在哪儿？比如说咱

0: 有可能。
1: 我们一会儿给你唱首歌，一会儿给你讲一笑话啊啊！
0: 那说不定以后能高级到你喜欢听谁的声，你得让它变成谁的声。
1: 那好啊，
0: 那对吧？
1: 就现在这人啊，压力太大了，
0: 是是
1: 啊，这上班的压力、交通的压力，什么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压力，
0: 嗯、
1: 但是没地儿释放啊。我觉得以后应该多发明一些解压的运动也好，
0: 哎、
1: 解压的一些电子设备也好。就让人变得傻点啊，别那么紧绷着，那绷着早晚有一天就嘎巴了。
0: 所以你看，像那个网易，

0: 半截我的意思，
1: 就别言声啊，我帮你把门打开了。
0: 哎，我相信可能某一天的时候，车智能的程度都能到看你脸色啊，比如说哟不开心，好的，我氛围灯就变成什么样，我给你车里头放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声，类似这样的全会有，全会有。
1: 说今儿单位发了奖金了，他也能知道是吧？然后一上车分我点呗。
0: 人说最逗的那个就是那个。真人的那么大小的那个机器人现在不是已经面世了，最便宜的是

0: 公园的信息，比如说像颐和园、紫竹院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玉渊潭、陶然亭、香山、中国园林博物馆也发布了通告，因为降雨呢，7月10号起临时闭园、所以您说，哎呀，我要去公园溜达溜达，这些地方可能还不太行啊，不太行。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的14点啊，也就是刚刚，从今天下午2点一直到12号，也就是周日的早上8点，我市呢会有暴雨啊。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啊，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智驾系统，还有一个就是电池，大家从7月1号之后关注新国标的电池啊，非常严格。想问问，红旗我们目前在售的这些新车是不是都已经更换了这些电池？
1: 咱们在售的所有的纯新能源就是纯电车，从去年它的大电池像85度、75度、111度就已经更换为今年的新国标电池了。
0: 就是什么碰撞啊，什么一键断电都有了。
1: 对，都有了，碰撞啊，或者托底呀、还有连续剐蹭啊、涉水啊、火烧啊，这些都已经在去年的下半年第4季度的时候就已经更换为今年统一配套的。今年陆陆续续红旗这边

0: 可以拨打4006821039。
1: 对，三种方式，打电话是4006821039，如果微信是 M4006821039。另外呢，每周五我们交通广播直播的同时，曾希和柳工呢会在京东的摩胜官方旗舰店也会直播那个呢，他的服务可能就更加的个性化，面对面所以你有具体的问题也可以上京东，然后呢直接到摩胜的官方旗舰店，然后就能看到曾希曾专家的形象。
0: 那刚才博士也提到了，由于特殊天气的影响，像今年夏天热得早，热得猛，热得更热烈那对于像这个热很多老车会不会就造成发动机高温呢？会不会在长途的时候水温就过高今天呢也有一个大的活动，专门是针对夏天的暑热机动车如何应对，有这么一个优惠的活动。
1: 对，今天呢给大家考虑，因为虽然我们现在最近热几天突然给你下点雨，凉爽一下，但实际上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没有进入伏天。另外北京呢其实我们真正的厉害的是秋老虎。然后呢今年而且后期会怎么变，因为我在欧洲待过很多年所以以前欧洲人不仅说家里不装空调，那汽车的空调也是选装的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多20来度，那今年呢确实奔40度，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还是未雨绸缪。所以今天其实我重点想说什么呢，就是其实在夏天呢它的热这个热症是很综合的，而且呢不光我们人感觉热，车也会热，所以今天其实给大家

觉得如果你啊、一带空调，车呢也抖了，又有噪音了，然后又没劲了啊，加了这个呢，至少百公里省一个油，小车，那大车的话省的更多。另外的话呢，啊，它的整个的动力性改善，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声音啊变得很安静，所以这是空调凝胶。原价呢我们是396，那今天的活动价的话呢。

0: 空调温度的，
1: 对
0: 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冷却液，
1: 冷却
0: 温度的，那整个这个温度都下来以后，我能是啥感觉？
1: 哇，我跟你讲，就是说，其实呢是这样的，当你的如果说发动机它。

0: 39。如果说啊面对面的需要帮助，也可以上京东直播找珍惜。
1: 嗯，小丁说，魔圣专家来了，前段时间在 4S 店加了魔圣机油陶瓷保护剂，一起加了4瓶，它能起什么作用？

但水的乙二醇的啊，设计寿命可以到5年20万，大概是这样。那现在说10年的，基本上用水和乙二醇的很难达到，而且它的蒸发的速度也会快，所以中间呢补液的频率也会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呢，如果说你选择无水型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优势还是很明显，尤其是现在我们夏天就骑摩托车的摩友，它这个无水也可以用，如果骑这个的时候呢，

买魔性的粉膜啊，然后呢今天的优惠价128，原价198，我们会送，额外还送呢这个汽车的储水机啊，原价是28，这是汽车的，摩托车也有相应的啊，买粉膜送储水机。另外可以选择的空调凝胶和无水防冻液，这是防止车辆热的。具体活动啊，这个内容、购买方式

0: 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千余石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

0: 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0-6868-5858 686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3: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

有十分高超的滑雪技术，冰天雪地里能把同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后来这些都变成了他在战场上保命的本事，甚至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因为容貌出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英国情报机构的外勤一线几乎全是男性，女性大多只做内勤密码、档案整理这类工作，从来没有谁能主动找上门，要求去最危险的敌占边境执行跨境任务。但和克里斯蒂娜聊了

国者，一个专业级滑雪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就这样，克里斯蒂娜·珀利成为了军情六处历史上第一位女性

很快克里斯汀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的匈牙利还没完全被德国控制，名义上保持中立，是波兰流亡者和情报人员最重要的中转站。在

真要闯过纳粹的封锁线，把情报送进波兰，克里斯汀还得打一场硬仗。他的战场在哪儿呢？答案是在雪山里。当时波兰全境被纳粹占领，边境线拉满了铁丝网和岗哨，白天有巡逻机低空巡查，晚上也有探照灯来回扫，常规的陆地通道根本走不通。于是克里斯汀就把目光投向了波兰和匈牙利边境的塔特拉

军已经大规模登陆欧洲，德军战败只是早晚的事儿。如果你们继续替纳粹作战，战后只会被认定为战犯，但如果集体倒戈投奔抵抗组织，既能保全自身性命，未来还有机会重返波兰故土。这一番话下来，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好多士兵都被说得心动了。不仅如此，克里斯汀还给他们出了一套特别切实的行动方案。士兵们可以在夜里悄悄破坏火炮、重机枪这类大型武器，再携带轻武器悄悄撤离要塞。听完这个计划，剩下那些还有点犹豫的士兵也不再犹豫了。就这样，克里斯汀成功说服了整支波兰驻军集体倒戈，带着大批军械投奔抵抗组织，大幅削弱了当地德军的守备力量。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克里斯汀突然接到噩耗，他的直属上司卡马茨和另外两名特工不慎被盖世太保抓捕，已经被判处死刑，随时都可能执行枪

历史真正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对于克里斯汀来说，战争结束后，她的人生悲剧才刚刚开始。听过咱们之前讲述女特工南希·维克那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一个满身勋章、救过无数战友、连首相都赏识的英雄，战后也不一定会被当作功臣。战争一结束，英国的特别行

0: 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哪个少，百分之多少，
1: 怎么拼配，
0: 哎，全拼配完了。因为他们毕竟三兄弟都留学，都是留学回来的，
1: 嗯，
0: 那脑子不是一般的聪明，所以把这东西弄完了以后吧，让你吃这东西。因为他最后出来的是窝窝头，
1: 嗯，
0: 他蒸出来的窝窝头，好多北京老市民说，哎呦，这窝窝头蒸完了以后比那大白面馒头还好吃呢。
1: 你看，因为咱们经常吃的是玉米面的窝窝头，是吧，它比较粗粒，而且玉米可能它粘性要差一点，你加点梅子面它就有粘性，它

0: 国的，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不错的，很聪明的，
1: 当然，
0: 哎，所以呢他自己呢交往了很多朋友，可能在那个时期他可能也交往过赛金花的丈夫啊，当时的丈夫就是做过中国驻德国的公使，
1: 嗯，叫什么来着，
0: 哎，姓洪啊，叫洪军
1: 啊，对，叫洪军，
0: 哎，这洪军呢也曾经在史家胡同51号院曾经住过啊，这么一位，他接触完了以后，是不是真的也接触过赛金花？有可能，也有可能没有过。但是呢，咱们挂个问号。等到多少年之后啊，北京城发生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了。那个时候赛金花没走，齐如山其实也没走。
1: 嗯，
0: 所以双方之间又有了一段交往。这段交往就使得齐如山非常了解赛金花在庚。

0: 东西啊，就是谈这事儿。齐如山说呀，赛金花啊，他绝对不会跟那个瓦德西施旧相识，两个人岁数相差很大，这是其一。其二呢，赛金花当年是作为红军的妻妾，
1: 对，好像说正是不愿意和他出国。

0: 土豆长牙不能吃哈。
1: 结果呢就这么着，据说是把这一车土豆都卖出去了。
0: 哦，
1: 而且呢赛金花当时呢自己的这个班子里面也有管家负责人，这管家当时呢也是作恶多端啊，也不怎么样，后来呢被德国的占领军给扣住了，扣住以后准备把他处理掉，然后赛金花还找人去求情呢，哎呀找这个找那个，后来德国方面扣住赛金花管家的人说了，说这样的人啊无论放在哪儿都应该处决的，对吧，你给他求情你是什么可求的呀，对吧，你找一个正派点的人都行，你找这样人干什么呀，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也没救了，赛金花连自己手底下的一个作恶多端的管家他都救不了，你让他跑到瓦德西身边去说救北京城所有的老百姓，不可思议。
0: 对，所以你看啊，当时哈、啊，如果我们站在齐如山的角度去看当时新闻的这个热搜榜，比如说那时候赛金花一下就 top one 了，是吧？连续长时间的霸占这个热搜的榜首。

0: 曾相识，但是好像又没有深知啊。让这个高深给我们科普一下。
1: 何其芳可是咱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而且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还是一个红学理论家。我就记得特清楚啊，是早些年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说你看中国这个科学院，因为咱们早年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中国科学院啊，分成不同的分部。你看这个中国科学院里面负责文学研究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才43岁，很年轻，这人叫何其芳。我当时想这43岁也不算太小了呀，后来我活到差不多43岁这年岁的时候，我说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年岁都已经能够成为中国

0: 啊，可能就是这句话曾经让我们咀嚼很久或者经常用，但你发现最后能沉淀下来的，就比如说就是你还能记得什么蓝瘦香菇是什么吗？它就马上速成了，然后就速朽了，再也不会留下来，就是我们口口相传甚至把它传下去哈、啊，没有，反倒是我们能记起来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隽永的唯美的诗句啊，比如说徐志摩什么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1: 对，
0: 多美呀、啊，是吧？什么再别康桥？今天和大家骑行的是表背胡同啊，这是和长安街平行，位于它南侧的一条胡同。
1: 对，
0: 这条胡同里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聊。也感谢高深做客，打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那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那目前北京地区的气温比较高，降雨出现的时间偏晚，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另外今天呢，京城有强降水过程，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级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那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在这一个盛夏季节当中呢，聊一个白电的精品啊，或者说是新品。这几年呢，市场占有率也是在不停的增加，渗透率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一样电器呢，进入2026年，它的市场表现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也就是说，大家不太爱买便宜的，或者不再一味的追求性价比了。而对于这个单品来说，它越贵，好像越有认同感。那这一款单品呢，可能对于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年轻的朋友啊，现在应该是接受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原来我们叫扫地机，现在叫扫地机器人儿。其实这一个市场呢，前些年已经有陆续的一些新产品推向了市场，而市场渗透率呢，就我们看到的数据也是每年都有所提升。但是直到2026年的这一个夏季，它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实呢，对于很多工作比较忙的朋友来说，家里有这么一样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尤其是在夏天哈，可能会对大家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可以放松双手带。

0: 也是我国首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落地海上网系回收方案，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入这个空间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团队预计今年年底会完成火箭的复用试飞，推动商业航天低成本的规模化发展。这是第一条消息啊，另外一条消息呢也是个好消息，也算是喜讯啊。日前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那咱们北京市将会拿出专项的资金扶持传统购物中心、步行街的升级改造，鼓励商圈打造文旅休闲融合新业态。那商场的硬件改造按照实际投入最高补贴10%，单个项目的补助上限是500万元，特色的商街、商圈融合场景也分别设有专项的奖励，近期呢会正式开启项目的申报。好，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和 OpenAI 有关的呢。今天的 OpenAI 正式上线了 GPT 5.6 的三个大的版本，强化了自主智能体代码编写能力，微软全线接入了新版模型，那国内的阿里和百度同步加码自研大模型，通义的零码升级代码生成功能适配企业办公的开发需求，那海内外大模型呢集中更新的这一举动将会导致行业价格竞争加剧，企业端的 AI 落地速度将会明显加快。好了，一起了解过了这个一些最新的消息啊，很振奋的消息之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扫地机器人每年它的这个购买旺季是不是夏天呢？先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嘉宾
1: 啊。其实这个没有淡旺季之说，它
0: 一直有，一直在卖。
1: 对，一直在卖，但是它有比较火的一个阶段，就是啥？就是每年品牌发的新品的这个阶段，
0: 嗯，
1: 大概的分两个季节发。第一个呢，就是每年三月份 AWE， 刚才你也介绍了 AWE 期间，
0: 三月份，
1: 对，三月份的 AWE， 它会有就是这些清洁品类会集中发一波新品，
0: 嗯，
1: 然后这段时间是购买的一个旺季，因为新品了，有的想去更换新的产品。

0: 然后当然了，其实这个行业热与不热其实还跟行业的一些展会有关。然后对于家电来说，全球在内的比较热的三个展会，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一月份的 CES 在美国，
1: 嗯，
0: 这个很多品牌都会参加，尤其是中国品牌，
1: 嗯，
0: 因为在海外的市场占有率很不

0: 那就是依法柏林的展会，然后在九月份，这个也是一些新品的新技术亮相，然后产品更新换代的一个阶段，这三个阶段1月份、3月份、9月份算是品类集中爆发跟消费者集中购买的一个阶段。
1: 嗯，这是大概的一个热潮期。其实今年的 AWE 我们也关注，在三月份确实有一些扫地机器人的新品和新技术在发布。那其实呢，从发布到量产呢，还有一个大小的时间差，可能在3、4月份发布之后呢，大概新机带有完整的或者成熟化的这一些新技术的一些新品就会慢慢的摆上货架。好像这一个过程呢，一些原来已经拥有了老版扫地机器人的朋友更加关心，可能他们的急迫心情远超于还没有家里还没有扫地机器人的这波人，就消费者人群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哎，我就因为我曾经也和贾浩老师一起讨论过这问题，我总觉得某一个这个新品出来是在拉新为主，就是他对以前对这一个扫地机器人不太感冒的人，突然发现哎。这新功能要加上了，说不定它就全上了，这个时候有可能它会下手。我万万没想到是老客户反倒会对新品发布

0: 术传承的产品，
1: 嗯，
0: 这个对于你体验来说，或者对你对于新用户对扫地机这个品类的信心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体验。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对。

0: 多钱买到你不适配你自己的性能跟产品的一个东西。
1: 嗯嗯嗯，这其实是一个购买建议哈。其实呢，在2026年这个扫地机器人的市场呢，我们在上直播之前跟这个贾经理也聊过哈，就是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渗透率和占有率大概是在10%。其实对于很多的厂家来说，接下来的竞争还有一段时日，因为整个这个市场照目前的渗透率来看，还算是不能算是红海。也竞争还没有够充分啊。
0: 其实整体的，其实扫地机器人这个品类对于全球的一些市占率，说实话都不太高，也不是说对于每家每户来说是刚需产品，其实是提升你幸福感的一个产品。

0: 可以，但是说真能帮助你啥，其实当时的第一代产品其实很难做到的，
1: 就是开山鼻祖。
0: 对，就只说发展历史上需要走这一步。
1: 嗯，对对。
0: 然后第二代呢，其实是在随机碰撞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导航技术，就是一些红外感应，就是它在前端可以发射一些红外信号，然后测算前方的障碍物到底有多长，然后来实现我缓冲或者对于家具的碰撞力度会小一些。
1: 嗯，
0: 这样呢，其实做到的是一个初步的路径规划。
1: 嗯，
0: 就是我能很好的走了，但是对于我绘制地图啊或者怎么走这个事儿，其实是达不到很好效果的。
1: 嗯，
0: 这个属于是第二代的产品，大概应该是零六零七或零几年这个时代，四五年的时间吧。
1: 嗯，这是第二代，
0: 这
1: 才
0: 是
1: 第二代啊。
0: 对，这才第二代，第三代。

0: 家居的障碍物，
1: 嗯，
0: 它能识别很多，比如说你是个拖鞋，
1: 嗯，
0: 你是个纸巾，或者是你狗的一些、嗯、食物，
1: 嗯，
0: 然后一些它的一些固定毛绒玩具啊，它识别之后，它就会不去触摸那个区域，
1: 嗯，
0: 就尽量去避免碰撞障碍物，这样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清洁覆盖率，
1: 嗯，
0: 然后这是最主流的一个现在的方式，
1: 这是第四代的一个标准的方案，
0: 对，
1: 嗯，就是现在不存在所谓纯视觉和激光雷达的这个牵扯了，
0: 对，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或者终端的基本上都是视觉跟激光雷达结合体，因为目前来说这是。当然后期发展成什么样是另说，目前来说阶段最好的解决方案、嗯、
1: 对，加上激光雷达现在也便宜了，而且呢在家里面弄一激光雷达你就没必要跟车似的非得什么192啊，非得什么那个896啊，它就是能看清楚就得，它解决的就是绘制地图的精准。

0: 二呢，就现在的问题啊，第二边角的清洁效率一定很低
1: 啊，
0: 甚至是清洁不到。第三，对于顽固污渍，比如厨房啊、油污啊，或者一些干的酱油啊、番茄酱啊这种东西，清洁力一定是不足的。当然，如果你能忍受这三点，你也会觉得自己。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来自首都机场最新的消息。目前呢，首都机场的雷雨警报解除，目前呢，首都机场附近的雷雨回波减弱。本场小阵雨解除前期发布的雷雨警报，截至目前呢，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18.6毫米。接下来继续关注路况，莲花池西路目前莲花桥西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另外呢，受到这个强降雨天气的影响，目前顺义五彩浅山郊野公园即日起实施临时闭园管理，以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和游玩安排，切勿前往园区。好了，这一个时段一起了解过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再一次关注来自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的上午8点，我市有雷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区已经发布了区域的

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2026市场上扫地机器人的一个全新的销售现象？单机价格其实平均价还在往上涨，但是呢，整体的这个量，就是买扫地机器人的人好像有一些下滑，大概是21%。

0: 最早的扫地机传到国内也好，或者它在国内发布也好，对于国内的市场来说，它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第一方面就是软件方面、APP 的体验方面，它会很差。因为国内什么预约功能啊、划区清扫，然后一些隔断墙啊，就是指定区域清洁呀、国内做的很好，但国外来说
1: 的 APP
0: 相对做的很差。
1: 它没有这个功能。
0: 对，第二呢，就是产品的研发升级的点，在国外没准一年两年，它只是说在你的CD上提升一些，额外的功用没有任何的东西提升。但国内不一样，国内啊，一会儿机械族啊，机械臂啊，升降啊，然后什么基站啊，上下水啊，升级的很快。而且产品更新换代确实是

0: 我需要绘制两个地图，就我一层扫完，我要拿着上去扫二楼，涉及到地图的绘制，然后就要买一些地图能多地图保存的功能，就是我一楼二楼地图全部能保存。
1: 嗯，就是复式也不见得是那种大的，有一些小家我见过这个，我在某音上看，24平米的一个小家，它还有一个挑高，有一个二层，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人住，把它拎上去，两套地图，它得具备这个存两套地图的功能啊。这是目前大家可能会用到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一些理由哈。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你包括我哈，我都有这么一个假设，因为我一开始听到扫机器人有一些技术迭代，我也兴奋。然后后来呢，我客观的想了想哈，就是我在做家里卫生的时候，除了扫地拖地之外，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可能也需要牵扯到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台面，就是它只解决了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家里稍微面积大一点，你这桌子上啊，这个书柜呀、写字台呀、窗台啊，这一些所谓台面，它是解决不了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它只解决了扫地的问题，然后。

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续点广告，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要跟大家聊聊具体的这个选购建议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个在亚马逊上，中国品牌前五哈，包括后起之秀的后起之秀，这大疆自己都出这个扫地机器人了，到底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挑的时候，大概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最后还有这个5-6分钟的时间哈，要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来自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蒋浩老师继续聊聊扫地机器人。最后一个时段是一些具体的这。

0: 路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路面的情况。那么针对本次强降雨天气，市交通委、市交管局也是发布了相关的提示。今天是周五，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预计晚高峰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社会车辆可以临时借用公交专用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也请尽快将车挪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快速处理，以免留下安全隐患。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南部环路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开阳桥西的西向东，南三环玉前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南四环马家

0: 老小区的父母，可能作为孩子来讲，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这种漏水的情况啊，
1: 嗯，
0: 家里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囤的物资啊，
1: 嗯，
0: 作为子女的是不是得给父母定一定。
1: 嗯，今天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暴雨天你到底收到了谁的关心呢？
0: 嗯，
1: 我相信这个关心来源很多，比方说平台上，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朋友在发了
0: 啊，
1: 截图照片，
0: 哦嘿，
1: 这个是什么呢？是保险公司的提醒，今天开车就不要出门了啊。
0: 嗯，
1: 这个
0: 要说这个到了暴雨的时候啊，保险公司这给您的关心啊，一方面呢也是给他们之后啊减轻一些压力，这是实话。
1: 这是光影捕手发过来一张照片，是太平洋，
0: 嗯，
1: 太平洋保险发过来的，说预计啊北京7月10号14时到12时12号的80有暴雨啊，意思是如果您的车辆及财产受损，请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电话是多少？进行报案。
0: 对，哎，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说保险，它再早，它早不过咱们市防汛办，
1: 是吧？
0: 陈明迪就发了一条消息，这是从昨天就发布了呀。
1: 嗯，
0: 你看，市防汛办提示您，7月9号13点30分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市民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及响应信息，减少出行，远离风险，确保安全。
1: 嗯，
0: 这是来自于北京市防汛办，在昨天就已经把这条消息发送到咱们各位市民朋友的手机当中了。
1: 您看看，大海也说了，你看大海说暴雨天，我收到了领导的关心。
0: 哦，
1: 前两天啊，我脚面感染了，走路不太方便，嗯，领导说要不然今儿你就别来了，
0: 是，
1: 你就不要去公司了，在家休息吧。
0: 像今天这天儿，对吧？一般都不穿袜子了，一般都光脚。

0: 也漂亮的彩虹，然后很多身边的朋友去拍照，
1: 没错，
0: 也希望在今天雨过天晴之后大家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像保罗在说，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可以走公交车道，他说我在三环边上

0: 提示各位司机朋友，现在公交车道是开放的，一直开放到晚上的20点，就是晚上8点。
1: 嗯，那咱们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路况。
0: 好。
2: 路况信息。
0: 再次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今天周五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晚高峰的交通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晚上的5点到8点，社会车辆可以临时借用公交。

0: 达人说，如果16:58、59就差那么2分钟、走公交车道会怎么着啊？
1: 咱别这么
0: 极限，
1: 咱别这么极限。我们跟您说通知上的时间就是17:00到20:00，这是临时借用公交车道，也是。

0: 哎呀，真是。要说今天很多老板，那这防汛的这个事儿也是第一位的呀，这算是忙中关心了您的家庭情况，
1: 是吧？哎，这个你别看阴雨天，有很多朋友也肯定会遇到一些好事儿啊，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

0: 临时借用公交专用道的，是有时间的一个曲线，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就是现在您是可以使用驶进公交车道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这个留言，我觉得很贴心啊。西贡1663就说了，说借用公交车道的时候啊，这个大家也得稍微留意一下，毕竟在公交站呀还有人等公交呢。
1: 对，
0: 大家开的时候车速慢一点，尽可能的比如说到公交站台的时候，或者您就不行驶在公交车道上，因为这溅起来的水花呀真的有可能会溅到行人的身上，那真就失身了呀。
2: 你以为只有汽车会这样吗？
1: 你看我鞋啊，我今天中午就出门，就那个咱们附近
0: 啊
1: 有一地儿施工，我走那边上走着
0: 啊，
1: 那个有一个小水坑，
0: 哦，
1: 里面全是施工那个水泥啊，
0: 泥汤子，
1: 泥汤子。我往过走的时候，旁边过一电动车，
0: 嘿呦，
1: 就一点不带减速，哗就过来了。
0: 那电动车他自己他都不害怕，
1: 他没事啊，
0: 可
1: 他脚踩的高啊，你这我这个
0: 见不到他，你看看
1: 整个这个鞋基本上整个就鞋壳里面全是水，
0: 是
1: 湿透了。
0: 所以真的就有的时候吧，这个多一份考虑，其实也是给别人多带来一份方便。
1: 所以有时候他不是开不开汽车的事儿，
0: 嗯，
1: 他是在路。

晚建平桥西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也要和您来同步，今天晚间会有大型活动，在晚上7点左右，国家体育场鸟巢会举办演唱会。

0: 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北京全市已经转移21021户、57181人。
1: 再次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今天是周五，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预计晚高峰交通将会呈现出高。

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各位来同步，颐和园、紫竹院公园，还有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日前是发布了通告，因降雨天气的影响，7月10号起，也就是今天开始临时闭园。那么恢复开放的时间呢，也将会视雨情而定，另行通知。如果

低，请大家注意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目前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现在看还在逐渐的增长中，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北段以及部分高速路段的出城方向。

0: 有，
1: 这是乳胶的。
2: 我这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带凉鞋，
0: 是吧？
2: 说实话还挺关心的，
0: 特别适合这天儿。
2: 因为我这就说实话，这天啊，其实在屋里容易潮，
0: 对，
2: 又潮又闷，真需要一个好的凉鞋。
0: 嗯，每天都是大家都说是蒸煮模式嘛，
2: 可不是吗？
0: 尤其回家你要不开。

0: 您怎么读这段表示的呀？
1: 对，我觉得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福之人，
0: 嗯，
1: 也真是收到了来自于各路的关心，
0: 嗯，
1: 未授权用户说，我今儿啊收到了同学的关心，
0: 哟，
1: 说本来今天啊要。

0: 京降雨频繁，城区多处出现积滞水。不少市民疑问，为何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
1: 丁，给现有的排水设施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压力。今年入汛以来，累计降雨量是142毫米，较多年平均多2成，且入汛以来短历时强降雨为主，并且伴随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累计发暴雨雷电预警18次，相当于2天1次。
0: 北京中心城区和近郊建设时间较早，排水管网多建于50、60年前，当时排水标准较低，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风险。
1: 主要是在这个下河桥和这个地方道路这一块，像我们的公路跟这个铁路交叉，这样就是局地地形它呈锅底状，一旦有这个暴雨的时候，雨水快速汇集到这些低洼点，容易造成严重的积滞水，形成内涝风险点。
0: 周汛期即将来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建议广大市民，
2: 请大家出门前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如果遇到暴雨的橙色和红色预警，建议呢非必要不外出，主动避开

0: 些温暖的瞬间。
1: 是的
0: 啊，另外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平台回复凉席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特别优惠的乳胶凉席，
1: 太实惠了，
0: 只要179元起啊，原价是多少的呢？
1: 原价是399
0: 呢。啊，咱们先进一段路况，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1: 一会儿见。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

0: 起为二级，洗车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8:04，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您收到了谁的关心呢？您那儿有没有下雨呢？欢迎随时来和我们互动话题的同时绘制这场下雨地图。我是雨佩。
0: 再度提示大家，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说您在路上的话，公交车道在5点到8点是向社会车辆，也就是咱们私家车，
1: 对，
0: 开放的。那大家现在如果是您的路段，公交车道可以走，或者说车辆不多的话，您可以选择这条道。
1: 是的，林艳玲说，在北四环。

0: 么的，
1: 还运动，穿着短裤就去了。
0: 嗯，
1: 我妈总是在后面跟着说：“哎，这孩子怎么这样？”
0: 是啊，
1: 你赶紧把长裤给我穿上，我就不穿，
0: 这老寒腿以后。
1: 结果现在轮到我闺女了，我闺女天天一到这冷天就穿裙子出去。
0: 哎呦，
1: 哎呦，这老父亲看的我这难受啊！但是想想自己当初，他可能是真不冷啊，是吧？
0: 要说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真的好多时候确实需要有这么一定的天气的

0: 标段项目经理和总监全都在岗值守，部署各类抢险人员超过5000人，明确了杜绝雨水侵入地铁既有运营线路、杜绝人员伤亡事故两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京投轨道快轨建设公司安全生产二部部长郑富杰介绍，
1: 在市的100多个标段、371个作业面已经全部停工，并对停工作业面进行了临时的封闭。对于既有线连接的出井口、罩棚等关键点位，设置了多道的防水屏障。对于一些还没有移交的便民服务设施，派人专门盯守。
0: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和防汛经验，除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以外，还对高危施工区域的人员进行了转移安置，进一步强化信息报送和协同配合。京投轨道快轨建设公司安全生产二部部长

0: 预警解除后，所有在建轨道交通线路将对场地、设备和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后有序安排复工复产。
1: 根据我们的路况平台显示呢，在北三环和平西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的。我们立刻把交管局的探头对准了和平西桥桥区方向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是在和平西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是有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相关的事故呢，应该是正在处理当中啊，也提示后车司机尽可能的耐心等待一下。

使用了，标志着这座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全面构建完成。汛期呢，能有效的分流超标的洪水，蓄滞洪的规模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好嘞，再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32，一路畅通，继续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下午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高哥，
1: 继续为您关注降雨的情况。7月10号下午到11号。

0: 哎，关键你没发现 Lady 啊，这个就是特别寸
1: 啊。
0: 我也听说过有人就特别寸
1: 啊，
0: 到单位之前这天儿，哎呀都是好的，
1: 都是好的，
0: 到单位就变天儿。然后上一天班吧，你不出屋啊？
1: 啊，对啊，
0: 不出班，这个天气都没影响，
1: 淋不着他。
0: 下班，哎，这坏天气又走了。
1: 嗯，
0: 你说人家运气。

0: 后面那竹子做的呀，
1: 啊、
0: 拉到那后背上一棱一棱的
1: 挤着，有时候挤你肉，后背肉多了，
0: 夹进去还挺疼的。
1: 是，
0: 你看陈明迪发来这张照片，就是来自于我们平台上的这个好物的照片，冰丝乳。

0: 但是之前一路上还是比较平顺的，而且在道路交通上呢，也是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有事故，甚至很小的事故也没有发生。
2: 嗯
3: 嗯，
1: 对，很开心哈，这件事情。嗯，
0: 是感谢这个。

0: 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8:49，特别好奇大家现在开车有没有到家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你看，讨厌开远。

0: 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自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多次发布雷电、山洪等预警，提醒公众预警期间不要盲目涉山涉水，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资深户外爱好者大鹏道出了驴友们的普遍心态。
1: 你看，就是这个雷击出现之后，好多朋友我都劝他不要去东南亚也好，他还挺不进去的啊。那这有啥呀？啊，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他认为离他很远。其实这所谓的危险一直很近，它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好多人呢，他这个总存在一些侥幸心理。
0: 大鹏认为，拉动进山潮的还有各大社交平台的流量推手，暴雨后的云海、无人山野的朝霞晚霞、极具氛围感的小众野线照片刷。

0: 这个井盖啊，地下管道嘛，它不可能是全部都是平着的嘛，它也是有高的有低的。
1: 嗯，
0: 如果说低处它已经满了，它高处还在不断施压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井盖就会被喷走了，冲走了。如果说这个井盖处这个地方，它属于是一个低洼路段，
1: 嗯，
0: 水又比较多，我们看不到底下有没有井盖，对吧？有可能从这走的时候就掉到井盖里边去。如果说人掉到这个积水的井盖里边的话。

0: 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呢，也是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了约大概800件的珍贵文物，大量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您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1: 好，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

您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17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夜间我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和明天傍晚到夜间。目前我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大家务必提前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有

红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降雨期间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28度，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

安全，公众也要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因为我们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各位伙伴在城区内哈，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不要贸然涉水。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个大家这个要用快速处置，一定要在处置过程当中也注意人身的安全，因为现在能见度会越来越高。

试一下，城区呢一些路段哈，可能在内侧车道或外侧车道会存在部分路段积水的情况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和车距，因为您车速太快，过到涉水路面的时候，半个轱辘过去的时候，车身会晃哈，所以要控。

0: 也欢迎大家来同步路面上的信息哈。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同时路面上的一些突发情况哈，您也可以上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16582-9999，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这公众号特别厉害哈，不仅仅您能查询路况，您还可以上传路况，然后经过我们路况编辑核实之后，我们会同步给更多的伙伴。
1: 嗯，我们先走一段资讯，一会儿咱们就从网红顶流的冷窝说起，来聊聊最近的天气情况。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据顺义区的消息，原定在7月10号到19号举办的燕京啤酒国际文

0: 副热带高压，然后它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它就在这个北纬33度这个左右附近，然后它就接力，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顺时针转的结构，然后呢，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台风的输送北上的这个水汽接力，它在顺时针一绕就绕到我们这个华北和东北了，
1: 像摇齿轮一样的传送带，
0: 对对对，
1: 然后它就捎带手就给它送过来了，
0: 对对对，就是是一个配合
1: 啊，配合
0: 打了一套组合拳
1: 啊，所以导致说哪怕那个现在目前

0: 北广加州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

0: 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李科欣，再次欢迎小李老师。
1: 大家好，
2: 欢迎小李老师哈。因为上半段讲的特别好，我们很多朋友听得非常的认真，然后
0: 那都要考研，这是要
2: 真的是，我一看大家这脑子都跟着小李老师转，有思考，带着思考提问了啊。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1: 好嘞，好嘞。
2: Ducky 说：“老师，我想问，我们家除湿机从早上开到刚才六升的水箱已经满了。”这正常吗？这还是北京，这湿度怎么能这么大？
0: 你稍微问那个什么净水器维修的问题，咱不管啊，这聊不了啊。
2: 那个就是夏天的北京的湿度的问题吧，包括最近这段时间频繁的。

0: 是呢，刚刚你也说了，这个巴威它是它其实是经过了三次这个掩蔽置换，这次呢，它掩蔽置换就是它能量可能原来它有一个台风眼，然后它这个能量越来越充沛，然后比如说底下的海水给它供暖，给它供热，然后它越来越充沛，然后它就原来的这个小眼儿它撑不住了，然后它就散到更大的一个地方，然后让它台风眼变得更大，然后更清晰，所以每一次如果这样置换成功了，就相当于这个台风的威力就变得更强了，
1: 就它在升级嘛。
0: 对，它在升级。这个巴威呢，它其实前两次就经过了这样一个置换，但是呢，它这一次靠近我们的时候，它的这个置换失败了，然后所以就是相当于出现了一个这个风眼的这个您刚刚说这个崩溃啊，或者什么消散也好，对。但是呢，虽然说它坍塌了，就是。从云图上我们可能看不到它这个清晰的台风的这个眼的这个结构，但是呢它由于前期积攒的能量非常强，而且它的体量非常大，所以呢即使是就是以一个台风级的形式，它因为原来是超强台风嘛，今天然后先降成

0: 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鹿瑶。
0: 人生漫漫，有人追逐瞬息繁华，有人坚守长久热爱。真正的峰回路转未必是跌宕起伏的坎坷，更多是历经岁月沉淀之后

0: 刚愎自用啊，按照自个儿的想法去做，其实家里挺不让家里省心的吧。
1: 哎，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是你的智商弥补了你的情商啊？
0: 也，那我智商得多高啊？情商太低了，真的是。
1: 这样算平均分的话，多少分？
0: 平均那、啊、你看一个
2: 180比0，
0: 一个对零九十嘛，平均90。
2: 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李老师呢身上特别有反差感啊？因为会觉得本硕博的清华的博士，而且咱学的什么专业？
0: 咱们是同行，新闻传播专业。
2: 新闻传播，
0: 对，我是学新闻传播的，
2: 读到博士。

0: 十年。
1: 对，如果没有我，对对，因为今年不是没有吗？
0: 嗯，
1: 如果没有我们这对演员，可能十年前就没有了。啊啊啊！对对，然后就那时候就哎呵，嘿，我说相声我都上了。

0: 的一个认识我的都没有。
1: 哎呦喂，这不是上春晚那位吗？
0: 我还想着得有人说呢，不是就
1: 是不敢认吧？
0: 快看快看，
1: 小伙子，您是姓姜吗？
0: 还是认错了？
2: 这正常，奶奶视力不好。
0: 一个拿正眼看我的都没有，真的。
2: 但是您说。说相声咱上春晚这就是殿堂级了吧、
0: 当时
2: 还能往哪儿去、啊、
0: 觉得挺高兴的了，然后关键是从客观上来讲能凑合养活自个儿了。我说那就从事这个行业吧、毕竟喜欢这个行业嘛。
3: 那年那相声当时是临时创作的呢还是一直就准备着？
0: 特别临时的一个命题作文、
2: 叫我知道、
0: 对对对对，一个环保题材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临时。

然后晚上录的备播，然后到周日就演了。所以我们那个本子特别仓促，仓促到什么程度呢？仓促到我们在后台还在改本子，说这点可能像。

0: 人是，我应该怎么说呀？我们团队全是外行
1: 啊，就不是从小学这个的，
0: 都不是，就有一个是那个，就我们叫北方曲艺学校，就他专业是
1: 科班的，
0: 学相声的。
2: 啊。

0: 正好硕士毕业嘛，
1: 硕士毕业，
0: 对，2012年开始读博的。
1: 嗯，咱就是说啊，正常来讲呢，如果我硕士的话，我应该会就是直接工作了。
0: 对。
1: 然后如果我工作的话呢，我就按照我的职场打拼道路，
0: 对对对，
1: 我又不会想着说一边去兼着博，尤其又是相声这个行业。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去读博呀？当时。
0: 我刚才说了嘛，
2: 没想着工作，
1: 相声不是工作吗？觉得不牢靠，
0: 给自个儿一个，对对对，还是想给自己一个选择吧。当时还是想给自己一个，我们叫留个退身步吧，
1: 多一个机会。
0: 对，万一相声不行呢？
1: 就那问题来了，一边读博一边做这个相声团体，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吗？

0: 团，一个呢是我们是新团体，那个时候的相声市场其实已经挺火爆的了，
1: 比较饱和了，
0: 比较饱和了，我们想再挤进去其实是挺难的，这个所以内容上首先要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嘛，一方面是

0: 会，或者他不需要我个人判断，我个人能力有什么体现，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企业，或者不是一个好的企业代表，但是我收获了一群兄弟。
1: 对，这种做法其实喜物同音嘛。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可能会面临一些尴尬，
0: 人类很多尴尬。
1: 但是您能做出来这决定，也是挺胆儿挺大的。
0: 我乐意这样的，我非常乐意，我也非常开心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团队管理到今天也是面临我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但是我并不擅长，也并不想解决它。我觉得现在大伙儿每周聚在一块儿，还是很开心的说。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西三环莲花桥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还有东五环五方桥以北南向北是有事故，双方向现在都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加大行

0: 车开启了这个双闪，包括说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而且跟前车后车保持了很好的这个安全距离。
0: 对，雨量虽然大，但确实整个的这个交通是非常的平稳有序的，只看到了一起吧，应该是一起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
1: 比较轻微的一个
0: 事
1: 故吧。对对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一路上都在帮助大去往这些这个相对容易积水的一些点位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各个这样的点位都已经有人员在驻守，
0: 嗯，
1: 他们呢跟我们不断的强调一点，叫24小时预警不撤我们不撤，
0: 嗯，
1: 这个确实有满满的安全感哈。
0: 对，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两个点位，第一个是这个青塔西路的这工作人员97年的一个小哥哥啊，这个说从昨天下午一直接到信息到现在可能是24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可能中间就是短暂的进行了休息，眼眶黢黑啊。还有一位呢是在这个在石景山区金安桥下，我们看到当地的已经有3台的救援车辆已经现场在准备，就是应急处置的车辆啊，
1: 嗯，抽水车
0: 抢险车就在进行在备岗。但是我们去探访那个时间段呢，它这个雨量是相对没有很大的，一整

0: 大家好。
1: 刚才呢，银飞说了自己的经营上的问题，
2: 检讨，
1: 其实也是属于自己的一门独家秘籍，因为讲义气才能够。

0: 咱就跑这上课了。嗯、对我越来越觉得，所以现在呢会，哎，逐渐的多跟。就有就有意识的去跟这个大爷大妈呀、
1: 嗯、
0: 大叔大婶啊、大哥大姐聊天。我们有一个相声团队，他原来说相声的，现在他不说相声了，

0: 们其他团队的演员。
1: 嗯，
0: 怎么到我这一票否决制就不好使了呢？他们一致同意叫十四是十四，我坚决反对，他们就叫这名了。我十四周年的专场的名字叫，我就不爱宣传这名字。
1: 他搞针对，
0: 太绕嘴，叫十四是十四啊。
2: 什么
1: 什么嘻嘻
0: 嘻嘻嘻嘻嘻啊，这专场十四是十四，
2: 什么时候演出啊？
0: 八月十五，
2: 八月十五，
0: 不是阴历八月十五，
2: 月饼节那一天、啊、
0: 不是阳历八月十五号啊，
1: 八月中旬，八月十五号，
0: 八月十五号，哎，您各位要有兴趣欢迎来剧场，我们等着您啊。
1: 开票了吗？

0: 会跟大家见面吗？
1: 已经演完了
0: 、
1: 哦、最临近最临近、就是这
0: 哦、我以为宽到八月十五
1: 没有，这是上那个周日演的，我转到下周六、演的，所以每年都坚持，从2019年坚持到今天了、还是希望反正对相声的那颗心没有变吧，
0: 赤子之

0: 啊，就是我自个儿早就说这件事了，就是我创作的所有节目的版权，无条件免费公开了，就是所有人可以在所有平台免费的，不用跟我打招呼的表演我所创作的节目。
1: 哦，
2: 那人家用您节目火了，
0: 绝不演
2: 气，不分钱呐，
0: 绝不演热，绝不要钱，甚至数他的名儿都行
2: 啊。
0: 哎，您小剧场演没问题，录像、比赛、申报，你就说这节目是我写的，您报下多少钱归您。

0: 美好的答卷。
1: 好的，谢谢云飞，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我们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傍晚到夜间是阴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合您清洗车辆。

0: 节目呢，我来当嘉宾，然后呢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一个小时
1: 赖着不走，
0: 对
2: 主要是被扣住了。
0: 没有关注我们北京的这个大雨。那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其实很应该关注在北京的现在的，咱们大家伙身边的这个事情。那我说，你们定。

0: 宣武门，就是新华社附近的那个地方来的，就从家来的嘛。
1: 对，介绍这么细，
0: 我把我家庭住址暴露，
1: 能冒号说一下。
0: 然后，然后今天我的出行是极为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是因为咱们八点直播嘛，要求就是我
1: 七点半
0: 能够到台。
1: 对，
0: 我6:45出来的。我想着路上得有45分钟嘛，从宣武门到建国门大概这个距离。结果16分钟就到了。
2: 开车？
0: 没有，我还叫的车。我怕叫车不顺利，叫车非常顺利。第二呢，我一看那路况那个导航，我说啊，我说路上就16分钟吗？他说对啊。我说在一个周五的下雨的晚高峰的二环里，
1: 今天好多人居家办公
0: 哦，
2: 这还是我们交通广播宣传的。
1: 是，
0: 那确实是，包括可能当我出来那阵下的还挺大的，
2: 还真是
0: 好多人一看说，哎呦，下

0: 个人，我们就不演了。本来开场前没人，开场前一人都没有。
1: 特大暴雨，
0: 特大暴雨，我们想着就算了，正好咱也赶紧回去吧。我们都收拾了，往外走了，来了一桌人。
1: 哎呀，你们来的真不是，没
0: 有，来了一桌人，咱也不能说给人轰出去，眼子
1: 六个人，
0: 六个人就是来避雨来的。
1: 但是咱就说啊，李老师，人家是。

0: 这话真会问吗？
1: 没有，那六个，但是那天演的，你别说，那六个观众呢，可能也是，反正也知道了。下着雨呢，也走不了了，只能在这安心的看了，所以看得非常的投入，也干不了别的啊。
0: 六个人的相声场，
2: 这雨下的时间够长。
1: 哎，就是散场的时候雨停了，少多了，
0: 很好，
1: 我们很好的。

0: 相声的现场直播了，然后我就会放，就是我那个问卷啊，那个现场上，
1: 您的博士论文，
0: 对，那问卷啊，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说您去现场，您不去现场，在家里看看直播的。

0: 花，
1: 您跟那椅子上躺了一宿，
2: 吓一跳，我以为第二天五点警察来
0: 了。没有没有没有，我睡得好，就天也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河里面的鱼嘣翻了一下，翻了个水花。
2: 嗯，
0: 我就突然
2: 灵感来了，
0: 对，回家写，有俩小时写完了。
2: 那您其实不是这灵感不是雨啊，您可以四点半的时候躺那个躺椅，
1: 是红烧啊还是垮炖呢？
0: 我就不去了。

0: 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好，北京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我是顾峰。
3: 晚上好，我是柏路遥。
2: 来，那位本硕博的清华学子。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3: 再次欢迎林老师。
2: 对，今天呢我们

0: 因为材质特殊的关系比较容易滑。
1: 对，而且呢比如说您要是走路的话呢，看有些地方是有出现那种漩涡的情况，
0: 对，
1: 那个地儿呢有可能是一陷阱、啊、对，井盖可能没了都、嗯、
0: 对，有可能是什么排水壁子啊、雨壁啊之类的，对对对，
1: 大家特别留意。
2: 对，
1: 还有呢就是市郊铁路有多个车次呢是临时停运了，因降雨预警7月10号就是今天，
0: 嗯，
1: S2 线S287 次这些都是停运的啊，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那7月11到12号呢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0: 嗯，
1: 就是明后两天 ,S2 线、怀柔密云线、怀密线包括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大家就别去了。
0: 是，其实早知道这个周末咱会有这个暴雨的情况嘛、嗯、好多人其实是已经取消了周末带着孩子啊带着家里人去玩的，就在家。咱说说暴雨天我居家能做点什么呢，像银飞老师讲的涮羊肉。
2: 这个实在是
0: 太棒了，
2: 太好了。
0: 其实还有就是都忙了，你说周一到周五忙了一礼拜了，
1: 睡觉、啊、
0: 睡觉、啊、
2: 下雨天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宜睡觉的天气，
0: 太合适了。
2: 尤其是可能近些这两天、嗯、尤其是近一段时间内，
0: 对，
2: 可能很多球迷晚上是缺觉的、
0: 哦、熬坏了，
2: 熬坏了，趁着周末、
0: 嗯、
2: 啊，今天晚上也有非常精彩的比赛，估计看完了又得太阳已经出来了。
0: 对，
1: 还明儿没太阳，明儿有雨。
2: 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天已经到了该出太阳的天了。
0: 是。
2: 然后这个您明天正好5-6点钟
0: 好好的睡
2: 一
0: 觉，一
2: 睡还睡到下午，
0: 嗯、
2: 自然一醒，哎，
0: 吃点
2: 涮
0: 羊肉。
2: 美好的周末怎么那么美好？
0: 对，
3: 哟，这天怎么还是黑天儿啊？这天还没亮呢，
0: 睡了个轮回怎么办呢？
1: 来，西三环西兴桥到莲花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京通快速远通桥到传媒大学出城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
0: 西
1: 塔尔高速焦庄桥以南北向南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也请后车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大家在路上开车呢，千万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下雨天呢确实你说这打伞下车去处理交通事故的话呢，
0: 是
1: 也弄一身事、啊、
0: 嗯，而且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我们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朋友们，大家路过这个路边就是相当于靠最右道的时候，
1: 小心点，
0: 小心点、嗯、一方面呢是容易有这种像是刚刚郭老师提到的容易有陷阱，第二方面呢是我们路上是有行人的、
2: 嗯、
0: 所以您那遇到这个积水的地方一定要慢一点，省着溅人家一身水嘛，这个确实也不太好、
2: 嗯、
0: 啊，所以类似的这种啊，我们行驶在路上的一些交通的安全大家要多多注意。
2: 对，
1: 是的，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从今天下午的2点一直到12号的早上8点，本市有暴雨天气，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七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
0: 嗯，
1: 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

0: 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北京应急广播 FM103.9， 特殊时刻更可信赖。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我是顾峰。
4: 晚上好，我是白鹿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4: 对，再次欢迎一下，让我们再次欢迎大豆相声创始人、北京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李云飞老师。
3: 对，我们是给他留下的。
5: 对，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雨夜啊！可能还有好多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您
5: 到家了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发一个到家的平安的信息啊。
3: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应该说现在有些路段的依然是出现了时间缓慢，像西三环西兴桥到莲花桥的北向南，还有京通快速的远通桥到传媒大学路段的出城方向都是车多，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有一个提示信息，就是颐和园、紫竹院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中国园。

0: 每期呢大概要录制30分钟左右，30分钟的文字量呢大概在5-6千字吧，大概这样的。8期，第二天就录了，头天晚上
1: 还没写呀，
0: 没写呢。你就跟我急了，你还干不干了？我说你不明儿录吗？是啊，你给我呀，倒是。我说没写呢，那你怎么着呀？我明天录没稿子。我说是，你别着急啊，明儿就有了呀。
1: 不还一晚上吗？
0: 对，就是你想每一期的在5-6千字嘛，就是8期嘛，一共在4-5万字嘛。
1: 这不就是论文吗？
0: 就一晚上写完嘛。
1: 我的天哪！
0: 就一晚上写完，那时候是真的八个同时。就我这脑子那时候是可以8会儿运转，就是不是我写完一个再写一个，我说写这个写累了怎么办？我写那个。
2: 那会儿还没豆包呢吧？
0: 没有啊，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全靠自个儿写啊。我生生的把那个节目从周播写成日播了，
2: 实在跟不上啊，周播写成日播了。
0: 对，就领导说这个节目好，这个节目咱们天天播吧。
1: 而且主要是领导看一晚上能出活。
0: 对，和改成日播了。然后呢？那是那个时候，后来前两年我还是想按照这种方式来那个工作，也是第二天要交稿了。头天晚上我说没事，那个你先睡吧，第二天晚上我给您，第二天给您。
1: 按理说哈，就是这种您的本硕博，清华本硕博的新闻传播这个专业，应该是很有规划的呀，是不是？
2: 陆阳
0: 啊，
2: 你要听话要听音儿，日播哪个日啊？2月29号播。
1: 4年一播
0: 呢，对，我是一个典型的屁人
1: 啊。是吗？
0: 屁中屁，我就是
1: 屁人，
0: 我的屁人啊，特别的屁，我不是一个 J 人，而且我这个，我没有规划，我是绝对想出。

0: 看地上有张票，
1: 哎，
0: 捡起来了。
1: 我非得找着谁扔的。
2: 查案监控。
1: 对，
2: 没事。明天呢，因为确实是我们雨晴的关系，大家是尽量减少外出，但是可以在下个月8月15号的时候，对吧？
1: 是一个好日子，
2: 就可以看看一飞老师我们大豆相声的14岁的生日专场。
1: 对，叫、这个专场的名字叫
3: 你说说。
1: 来，请路遥帮忙宣传一下。
2: 来宣传宣传。
1: 我不，你只要说这。
2: 是四十。
1: 不是，是。
2: 是四十，是四十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1: 我就恨他们这个口齿清楚的人，你知道吗？
2: 是十几，是喜喜喜喜喜。
1: 对，我们那个，我们喜喜今年的圈卡、啊、叫喜喜喜喜喜，哎，14是14啊。
2: 这么说的很清楚啊。
1: 嗯，这是倒磨，这是。
2: 怎么是个一甲一乙的水平吗？
1: 可
2: 我是一甲。
1: 可对呀，我就一乙。
2: 哦。
1: 我觉得玩了命啊，到了一甲，所以那是我高不可攀的天花板。
2: 嗯，攀那个干嘛呀？没必要、啊。
1: 让我的这个吐字发音更加标准。
0: 哦，我终于知道了，你同学程远，哎，
2: 尚远，
0: 人家怎么能进我们台呢？
1: 对呀、啊，我为什么没进了呢？
2: 嗯、
1: 啊，
2: 感谢咱们台不收之恩嘛，
1: 对，
2: 然后成就了这个相声界的冉冉新星。
0: 嘿，
1: 没有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尼亚、啊
0: 嗯
1: 啊、这个啊，所以我干哪行都是，就跟好多人老问我这个，就说你读完博说相声，我说你是要听特别官方的回答的，还是要听特别自我的回答？
2: 我们听实话。
1: 听官听实话。
2: 那听实话
1: 我乐意，你管着吗？
2: 那听点虚的。
1: 叫君子不器。
2: 嗯
1: 啊，就是不像我学习这么多年，不是为了把自己具体打造成为一个能从事某个职业或者某个行业的，
2: 嗯
1: 啊，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套能力的，把你扔到哪个领域，我可能和一个其他一人同样进入一陌生领域，我能比他学得快点，这可能是我。
2: 嗯，
1: 学习的意义吧，
2: 就是您说的这学习能力，
1: 对对对，
2: 我始终保持一个学习能力。
1: 啊，对。
2: 但是您想，就是新闻传播，因为其实咱们真算是同行
1: 了，那可不，
2: 像播音主持和新闻传播，就真是不分家了。
1: 当然，
2: 做到博士，读到博士，
1: 嗯，
2: 老师是希望您深造下去的吧？
1: 当然，
2: 嗯，
1: 老师是希望我成为一个，我告诉你，真的，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大宅门》啊？
2: 嗯，
1: 《大宅门》里有一个。那个就第二部里有一个奶奶嘱咐那孙子，
2: 嗯，
1: 好好念书，是那个奶奶张少华老师演的，好好念书，我那老师就是
2: 好好念书，
1: 对，每回因为我跟他关系非常好，他有时候我接他呀送他呀等等等等，他一下车每回扶着车门都这句读书读书，做个读书人，每回都这句话，读书读书读书，然后就是，所以他其实说了一句话，当时因为我到硕博士学的文化产业嘛，他就说你本来应该当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协助制定者的，
2: 嗯，
1: 结果你成为了文化产业最底层的从业者。我说什么叫最底
0: 层？
1: 什么叫最底层的？
0: 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2: 可不是吗？
1: 你怎么能成为从业者呢？他是希望我深造。
2: 这是
1: 因
2: 为老师，
0: 但是还是要记住一句老话：条条大路通罗马环岛啊。
1: 哪都通这大路，我知道。
0: 来，我们再说一下最新的路况：京东快速的远通桥到传媒大学出城方向，目前呢是车多；京东快速的远通桥到传媒大学出城方向是车多，应该说明后两。

0: 都这么高的时候呢，您就直接放弃通行，绕道而行，或者是找到一些新的路段。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对，开车遇洪水千万别侥幸。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

0: 细了，这个没点亲临经历都说不了这么
1: 听，就是他特别爱玩，
0: 就是您爱玩，
1: 对，
0: 那也算一思路。真
1: 的，
0: 现在有这种啊，就解压的呀，盲盒，包括这种各大博物馆的文创周边，其实确实是伴着这种下雨声，您居家又安全又有趣嘛。
2: 对，咱们在下雨天呢。就是尽量的减少自驾车出行，这很重要。
0: 没错，这很重要。
2: 对，另外呢，就不要去山区。您觉得说，哎，这会儿不下了，我赶紧出发吧。
0: 别，这雨没规律。
2: 您这儿可能不下，但是您路上可能下的，指不定下成什么样。
1: 对对对。嗯。

0: 玩吗？不是、啊，
1: 对于听户来讲，您这节目太必要了。
2: 我们必须得陪着大家。
0: 哎，我真以为咱明儿也歇了呢。
2: 歇吗？我们领导摇头不歇哦。
1: 今日做梦。
2: 所以像明天这种，确实是我们需要在陪伴着大家的不能居家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安全小心驾驶。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要特别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呢一定要加大行人间距。另外呢，明天呢本市是依然有暴雨的情况的，大家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七区已经发布了区域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您在出门呢一定要多加小心。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来到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我们要认认真真的生活，要去感受四季交替，要与人交流，要倾听，要直率。对，请打开你自己。

洛佩第一号是法国怪才作曲家艾里克·萨迪的经典之作，他纯净安详，他又很轻柔惆怅，因此被很多电影引为配乐。这个黑管的版本有点神秘色彩，再加上它是用

次又一次的改编当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乐迷欣赏热爱。现在我们来听到竹笛和鲁特琴合奏的击弦上的咏叹调。竹笛一响，声音好像滤去了那个华丽的色彩，多了一层很悠远的意境，有一种从肃穆的殿堂

笛声响起，心绪就跟着被抚平了。听到这样的音乐，其实是一种幸福。巴赫无疑是最伟大的作曲家，击弦上的咏叹调，这次像被风吹过。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听歌我们为之着迷的，可能是歌词，可能是旋律，也可能是歌手的嗓音，配器的深情。就像这一首，吉他太迷人了，你甚至希望它是那双红舞鞋，可以带你一起跳下去，永远的跳下去。哭泣的人，这是他的名字。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用心聆听。现在你会听到这首歌《地久天长》，这不是一首唱永远的歌，而是唱当下即永恒的生命哲学，它温暖又有力量。

这种剥离了技术流合成气候的纯粹，很突出人生和渐进的契约感，是这个时代最深的慰藉和温暖。王艺林带来《地久天长》，我喜欢这种抵御生活千军万马，碾过破碎也一样能从头来过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的事。
1: 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10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1号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5: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6: 这雨下得太大了，
7: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6: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7: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5: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8: 一个女人的浮沉。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启尧住到蒋丽丽家之后，几乎是义不容辞地当起了半个主子，另半个是老妈子。第二天的菜肴是要问他，东西放在哪里也是他知道。老妈子每天报账，非要他记才压得拢出入。王启尧来了之后，那老妈子便有了管束，夜里在下房开麻将桌，取缔了留客吃饭，被禁止了出门要请假，时间是算好的，早晨起来梳光了头发，穿整齐鞋袜，不许成天一双木屐呱嗒呱嗒地响。于是渐渐的，那半个主子也叫王启尧正本清源地讨了过来。王启尧住进蒋丽丽家，还是和蒋丽丽搞了平衡，他是还蒋丽丽的好，也是还他的权力控制，这样他们就谁也不欠谁，谁也不凌驾于谁了。就在这时候，王启尧接到参加初选的通知。初选真是美女如云，沪上美色聚集一堂，大报小报的记者穿插其间，是抢新闻也是饱眼福，那眼睛是花的，新闻也加了花边儿。进行初选的饭店门口，三轮车和轿车穿梭似的，你来我走。小姐们带着娘姨或者小姊妹，还有家人陪伴的，裁缝和发型师也是跟随而来的。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他们和他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是光说不做的。他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上海这城市的繁华，起码有一半是靠了他们的名利心。倘若没有这名利心，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店铺是要倒闭的。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

体现在他们脸上，还有最摩登的发型坐在他们头上。这就像是一次女性服饰大博览。他们是模特，他们的容貌全是百里挑一。他们分开来看，个个可以夺魁，对比着看，一个赛一个。再要合起来，这美丽是排山倒海之势。他们是这城市的精髓，灵魂一样的。平常的日子里，他们的美氤染在空气里，平均分布的。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他们极其精华，钟灵毓秀，画下这城市最美的图画。有了初选一幕，王七瑶就有些安心，对各方的关怀询问有了交代，对自己也有了交代。而接下去的进入复选却是有些意外的喜悦了。可说到了这时，王琦瑶才开始认真起来。之前他就好像是应付蒋丽丽，还应付程先生。他的不认真有点是为自己做一层防卫的壳，壳里藏的是自尊心。蒋丽丽和程先生的认真来日都会打击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只有将这不认真做得彻底，才可保住自己的不受伤。回想那时的一段日子，其实是难挨的日子。蒋丽丽和程先生的希望和努力，说到底都是要王琦瑶来负责任的。他们的成和败都不是自己的，而是王琦瑶的。他们那样的做法是有些代人做主，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王琦瑶倘若是认真，定会对他们有怨气，甚至反有为敌。也是不认真救了他们和王琦瑶的友情。现在好了，能够进入复选，连蒋丽丽和程先生都满意了。王琦瑶和蒋丽丽重新出现。

的花园，月影婆娑。有时他想，这月亮也和他自己家的月亮不同。他自己家的月亮是天井里的月亮，有厨房的烟熏火燎味儿的。这里的月亮却是小说的意境，花影腾风的。他夜里睡不着，就起来望着窗外。窗上蒙着纱窗帘儿，他听着静夜里的声音，这声音都是无名的，而不像他自己家的夜声是有名有姓。谁家孩子哭，奶娘哄骂孩子的声，老鼠在地板下赛跑的声，抽水马桶的漏水声。这里只有一个声音有名目，像是万声之首的，那就是钟声。它凌驾于一切声息之上，那些都是它的余音，是声的最细小的笔触，是夜的初声的鸣响。这夜声是有浮力的，将人托起，使之荡漾，

这里的夜色可照见人影，头发丝都一清二楚。伸出手，夜色从指缝里全漏尽了，筛子也筛不出个颗粒。一穷的夜色压在顶上，也不觉重，是和蝉翼一般的。也只有一件东西。

色是有溶解力的，它溶解了物的实体，代之以虚形。总之，这里的夜晚是有魔术的，它混淆视听，使得人物皆非。复选的名单是登在报上的，尽管胜负未决，但也已是光辉的殊荣，人人瞩目。都知道王琦瑶住在蒋丽丽家，她家竟有点门庭若市的了。凡认识些的都要来坐坐，问题是问也问不完。王琦瑶也成了蒋家的光荣，蒋丽丽和母亲成天替她送往迎来，准备茶点，忙得不亦乐乎。只有那弟弟闭门不出，无线电叽叽哝哝，不知在说唱什么。他们这三人一早起来就穿戴整齐，坐在客厅里等着门铃响，好去迎客，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都明白事情已接近最后的关头，一点儿也忽略不得的。曾有个晚报记者来采访，回去写了篇文章，把王琦瑶和蒋丽丽描写成干姐妹的关系。于是蒋家的工商背景又使她名声增添一成。其实蒋丽丽的母亲早已将她看成比亲女儿还亲的。亲女儿是样样事情与她作对，王琦瑶则正相反，什么都随她的心。她甚至还写信给重庆的丈夫，逼他捐出一些钱给赈灾委员会，为王琦瑶的竞选再添筹码。这母女俩平时的是非全是出于无事，如今有了这事儿供他们忙，且又共一个目标的，于是相安无事，甚至还有些同心协力。这时候离复选虽还有几天，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些数了。有一些人明摆着就是给垫底儿的，还有一些人明摆着要进入决赛，只不过走个过场的。而另有一些人却是在这两种人的之间，既不是垫底，也不是确定无疑的，这是尚待争取的人。王琦瑶便是其中之一。竞选的任务其实是由这类人真正承担的，他们可说是上海小姐中的中流砥柱，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小姐。这场竞选的戏剧实际上是由他们唱主角，一轮轮的考验都是冲着他们来，优胜劣汰也是冲着他们来，最后能冲出重围的是上海小姐里的真金。在登门来访的客人之中，有一个人却是王琦瑶的始料未及，那就是吴佩珍。进门见是他，王琦瑶不由得就慌了神，吴佩珍也有点慌，眼睛看着别处，手也没处放的。两人就这么手足无措地站了一会儿，吴佩珍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在王琦瑶手里。王琦瑶来回看了两遍，还没看懂似的，只模糊知道那是片场里的导演写来的一张请柬。吴佩珍说要有个回话，去还是不去？王琦瑶想也没想的就说去。吴佩珍也不告辞一声，转身就走。王琦瑶跟在后面，一直跟出门外，吴佩珍便放慢了脚步。两人走了并肩，走出弄堂，又走了一段，到了一个油桶跟前。吴佩珍说：“回去吧，别送了。”王琦瑶说：“再送一段，反正是没事儿。”两人都停了脚步，也是谁也不看谁。吴佩珍

又说，我本来是想把信投在这里的，结果却自己送来了。王琦瑶不说话，看着那邮筒，停了一会儿，两人都哭了。他们也不知在哭些什么，有什么可哭的，只是觉得心里有一种无法挽回的难过。上午十点钟的阳光从梧桐叶里洒在他们身上，晶片似的，还像水银。有一些落叶扫着他们的腿，在路面上叉叉地过去。他们的眼泪把手里的手绢都浸湿了，可还是说不出名堂，还是难过。有一种和他们纯洁无忧的闺阁生活有关的东西，似乎诗不再来了，他们从此都要变得复杂了。有轿车从他们身后开过，无声的，车身反射着阳光，也是水银流淌般的。他俩又哭了一会儿，吴佩珍慢慢地转过身，低头抹泪地走了。王琦瑶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干了眼泪，眼睛有些酸胀，被太阳刺得睁不开，脸上的皮肤是紧的。他也慢慢转过身，向回走去。导演请王琦瑶吃饭，是在新亚酒楼。王琦瑶心想，吴佩珍也会去，就没告诉蒋丽丽，怕她跟着，只说要回家看看，拿点衣物。可是吴佩珍却并不在，只有导演自己。导演见面就叫他瑶瑶，使他回想起片场的事情，几乎是隔世的了。导演说，瑶瑶成大姑娘了。这话是兄长的亲昵，要叫人掉泪的。王琦

倒是一怔，停了半拍。王琦瑶又问：“导演召见，有何贵干呢？”导演嘴上说没事儿，心里却开始打鼓，后悔来时太没准备。王琦瑶已今非昔比了。这时，跑堂送上菜单，导演让王琦瑶点，他略略推辞，便点了两样：糟鸭掌和扬州干丝，不贵也不便宜，不叫主人破费，也不叫主人难堪，也是经场面的。是临窗的桌，窗玻璃都叫泼墨似的霓虹灯染了，天上放礼花一般。餐室里只亮了几盏壁灯，桌上点了蜡烛，烛光摇摇曳曳，两人的脸忽明忽暗，心里都有些恍惚，心想对方这人是谁，又为何在了一起。导演先前已经说过没事，也不便再改口，只能拉扯些闲话。王琦瑶不会真当他没事，只是不知是怎样的事。两人心里都有些不耐，嘴上还东一句西一句的说些往事，又说些近况，后来就说到了上海小姐的事情上，两人忽都停了下来。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

0: 后查到。
1: 哎，你看这条跟铁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2: 这不好啊！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3: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

一旦吃起，就好像把要说的事给忘了，只是一股劲儿的吃。这时王启尧看见他西装袖口已经磨破，一层变两层，指甲也长了没剪，心里有些作呕，便放下筷子。等几个盘子的菜都去了大半，导演才从容起来，渐渐地放下筷子，脸上也有了光彩似的。他请王启尧抽烟，重新对待的方式。王启尧不抽，却帮导演点了烟，这动作使导演受了感动，就有些推心置腹的。他说，瑶瑶，你还是求学的年龄，应当认真的读书，何必去竞选上海小姐？王启尧说，我并不是有心想去竞争，不过是顺水推舟，水到渠就成，水不到就不成的。导演说，瑶瑶。

在家全是女儿，出门都是小姐，有什么她是我不是的？倘若真是你说的那样，我就是想退也不能退了，偏要奉陪到底，一争高低。见他这样动气，还这样有道理，导演不由得乱了方寸，不知说什么好。他支吾了些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老生常谈，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台词，文艺腔的。他还说了些青年的希望和理想，应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当今的中国还是前途莫测，受美国人欺侮，内战又将起来，也是文艺腔的，是大派电影的台词。王启尧便不再发言，只由着他去说。等他说了有一个段落，便站起来要告辞。导演措手不及地站起，却再想说些什么，王启尧却先开了口。他说：“导演，其实我竞选上海小姐也有你的一份。如不是当初你让程先生替我拍照，登在上海生活，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说实在的，去竞选还是程先生的建议呢。”说罢一笑，是有些嘲弄的口气。这笑容刺激了导演，他突然来了灵感，对王启尧说出一番话。他说：“瑶瑶，王小姐，上海小姐这顶桂冠是一片浮云，她看上去夺人眼目，可是转瞬即逝，她其实是过眼的烟云，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她迷住你的眼，可等你睁开眼睛，却什么都没有。我在片场这多年的经历，见过的光荣，做云是倾盆的大雨，做风是十二级的，到头来只是一张透明的黑白颠倒的胶片纸，要多虚无有多虚无，这就叫做虚荣。”王启尧没听他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他在身后朗诵。楼下有新人的喜宴，鞭炮声。

所当然。这竞争一轮又一轮的，早已把侥幸的心理消除干净，余下的都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这也是上海的小姐同其他小姐的不同之处，她们是主动权在握，相信人的力量。说起来，进入决赛也已是大半个成功，是大半个名人。有上海的老店名店主动上门来给王琦瑶免费做衣服的，在发表决赛名单的同时，也公布决赛时小姐们将三次出场。第一次是旗袍装，第二次是西洋装，第三次是结婚礼服。穿上结婚礼服出场，就好像小姐们都要出阁似的。于是社会上一时盛行，这些小姐都已经名花有主，谁对谁也有名有姓。决赛之前的日子，蒋家闭门谢客，只程先生例外，他是他们与外界的联络，所以他们人在家中坐，却知天下事的。王琦瑶和蒋丽丽母女，再加上程先生，四人着重商量的是这三次出场的服装问题。程先生认为把结婚礼服放在压轴的位置是有针见识的。

的淡化解了的，浓烈也浓烈不到极处了。倘若退一步的颜色，有些谦让的，能同王其尧互相照顾，你呼我应，携起手来，齐心协力的，兴许倒可达到浓烈的效果。所以他建议，红是粉红，和王其尧的妩媚做成一个娇嫩的艳，绿是苹果绿，虽然有些香气，可如是夕阳的式样也盖过了。苹果绿和王其尧的清新，可成就一个活泼的艳。说到此处，他们三人便只有听的份儿，再开不得口了。三次出场和装束就这样定了下来。这时社会已经疯传，上海小姐的三名位置已经全被人买下，一是某大老板的千金，二是某军政界要人的情妇，三是某交际花，名扬沪上的。虽是疯传，小报上却登出了讽刺小品，说是评上海小姐，却评出了上海夫人。接着又有文章调侃，把上海夫人这学称解释出人可皆夫的意思。第三篇则是辟谣，说上海小姐的评选是投票的方法，不存在花钱买这一说。第四篇文章就专门反驳辟谣者，说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人家说买的就是选票，国民政府的官，抗日的民族意识称号都可以买得。

卖花得的钱捐给河南的灾民。这城市所有的康乃馨都集中到了新仙林花园的前厅。康乃馨的舞池似的，红和白都是风情的颜色，花香更是风情。这一天的晚上，连天上的星星都变成了康乃馨，也是向人间洒播风情。这晚上的灯啊，真是了不得，都在诉说衷肠，人心荡漾的没法说。灯下的梧桐也是有衷肠的，只是不说。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10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1号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

0: 没肉。
1: 人家那估计酱里边都是大块肉
0: 啊、哦，那
1: 肉已经特别
0: 这喝皮差点儿、
1: 哦，
0: 这是切点蒜肠、
1: 哦、
0: 啊，切点肘子肉、
1: 哦、也是，
0: 来一盘花生米，
1: 我
0: 再吃面，
1: 估计口感，
0: 哎，对对对，
1: 尤其拿那个能收声的麦克风怼着那嘴，嘎吱嘎吱嘎吱，哎呦，你听着就觉得呵，这舒服、
0: 哎。
1: 前两天我就听见正刷视频呢。我就听见隔壁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直刷那声，我说哟，我妈在那儿看这个美食主播在那儿播吃播呢，我

0: 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小炒的菜，炒出来干身利落，要有达到这五个字儿。它不能说咱做一个茄子包，这跟这没关系啊。
1: 嗯，
0: 咱单指小炒菜。
1: 嗯，
0: 这个脆，一个是食材的脆嫩脆爽，另外一个就是主料和辅料的这种不同的脆，要通过技法来体现。
1: 嗯，
0: 同时前提是刚才老师说的，要新鲜，不管是你荤的素的，哎，它得新鲜才能达到脆的口感。
1: 没错啊，来吧，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今天我们是直播的啊，我们火力全开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您要是发文字或者图片的话，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现在的直播聊天室。您想看看，哎，我们三个人周末了直播间里的直播状态，您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只要到您手机的微信里头找到视频号啊，
2: 对，
1: 视频端，
2: 嗯，
1: 然后输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味儿，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没错，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啊，说想起来的脆，

0: 蘑菇
1: 到日子了，
0: 是吧？到日子了吧？都上市了。
1: 对，
0: 包括今天早上起来的新闻，我看那个专门找专家说怎么挑这个蘑菇，哪种是可以的，哪种是不可以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进山啊，去采摘一点，然后人家就基本上颜色特别鲜艳的，哇，那个就。

0: 真是云南的各种菌，我们做的比较早，当时这个菌汤是鸡汤加菌来做，然后上桌的时候这个锅底里边大砂锅里边要搁这么四五瓣生蒜。
1: 哦，
0: 哎，当时我不懂，我说这个鸡汤菌汤里加蒜这味儿能好吗？结果后来人家跟我说是干什么，说搁蒜是为了检验这个汤是否安全，如果这个汤底里边的某一个菌类是不能吃的，就所谓的有毒的，那个蒜就变色了。
1: 哦，
0: 哎，你看这也是一个鉴定这个菌类是否安全的一个小方法。
2: 明白。好，
1: 那来咱说说从这个技法上赋予的脆啊，因为人家天生脆嫩的这些食材啊，太多了啊，但凡新鲜

0: 啊，一般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说、啊，您要复炸啊，油温提高了，这自然就脆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吗？
1: 对，对，是这个，说的很简单，但这里边掰开揉碎了太多了。
0: 哦，
1: 这个口感的脆啊，也是分成两大块，比如一个荤一个素。咱说素的，主要是水分。你水分的多和少，直接影响到口感的脆嫩，特别是根茎类的这种瓜类的，哎，只要你够新鲜，水分够足，它一定是脆的。你这黄瓜买了三天不吃，你放太阳底下晒着，那这就蔫了，
2: 蔫了，
1: 入口就不是脆的了。但它再说回来，这黄瓜还有一个，就是黄瓜是很特殊的这么一个食材，它有一个技法，我们过去炒叫炒瓜钱儿，也有叫炒黄瓜干儿，也有那个是先晾干再泡软。炒瓜钱儿呢，我们是拿盐杀，把黄瓜切成大厚片儿，把水分还有一定得杀出去，而且杀得干干的，杀完之后它反而也脆了。但它现在这个脆是发韧和脆，它不像鲜的脆嫩。你看，这就是用我们的技法，让它的水分的保持和流失，
2: 对，
1: 让它产生这个素菜的食材的质感。刚才有朋友说了腌的，腌了又酥又脆，那好的，其实这美掉地也能摔八瓣，对吧？它里边都酥了，入口没渣子，吃着又酥又脆，很好吃。但是你要一腌，对吧？你给它切成条也好，酥了。水分流失了，您再用您的办法是去腌还是用北方的方法去酱，酱完之后让它再重新吸收一点水分，再一吃那种梗脆梗脆的那个劲儿就又出来了。腌了萝卜条，不管是北方的酱萝卜，南方的腌萝卜，包括朝鲜辣菜那个辣白辣那个朝鲜包菜里的萝卜，那种脆感就又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水分的保持。咱刚才说要炸这些东西，那是炸个排叉啊也好，包括咱们炸一个食材，说叫名字叫跟脆的有关的，一般就是酥炸、干炸，啊，也有叫脆炸的。这种炸是完全是在食材的外边，我们给它加一层这个叫护，或者叫穿一层衣裳。
0: 是
1: 轻炸这个事儿就单说啊，过去我们叫轻炸里脊，包括过去还有干炸豆腐。那讲究的好的豆腐嫩嫩的，热油炸，炸完之后马上上桌蘸着汁儿吃。北方有，潮汕更有代表性，普宁豆腐，对吧？里边一吃那个质感嫩嫩的、滑滑的，蘸韭菜盐水来吃，就是要它的里外边的脆和里边的嫩产生一个反差。你看，这就是通过高温让它的食材的表面产生了一个脆壳，然后一定是要跟里边做反差。这跟炸排叉炸焦圈不一样，那里外都一个口感，又脆又酥的。咱们炸这个东西是酥炸也好干炸也好，取决于外边这个层糊的处理，或者是真是我们用技法、油温、经验还有食材的特定的质感，根据它特定的质感我们再去怎么处理它，让它达到外边是脆是酥脆是焦脆还是清脆，这是不一样的。
0: 就其实也是水分带走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美拉德反应的带来的一个结果。
1: 炸的东西除了脆，它还有个特点就是要香，它都增香了，
0: 是
1: 它产生了刚才夏老师说的美拉德的反应，包括它跟淀粉的转换产生的这个这种口感和质感，包括颜色，对吧？就包括我们现在葱和蒜都有很多企业经营，企业都会给它炸成酥酥的，像过去吃什么避风塘也好啊，对吧？那蒜蓉我们都会给它剁成碎碎的，还有脱水，脱水的目的一定要是一个是走掉一部分淀粉，蒜里也含淀粉的，另外还主要是走一掉糖分，要不然蒜里边糖分过多一炸就黑了。我们的蒜蓉讲究炸完有金黄色，包括葱，现在很多企业做一道很有名的菜，脆葱什么什么什么，有做鲍鱼的，有做海参的呀，
0: 是
1: 吧？那个脆脆的葱，你看它的前提就是先脱水，脱水是让它就清脆了，然后通过炸让它增香，然后在保持的时候，你像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技法，一定是还要给它铺上这个吸油纸，在90度到100度的烤箱里边让它烤。充分的烤，把水分烤干之后，还要把油也得给你吸走。在高温的情况下，就是半高温，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温度下，让这个油能从食材里边吸出去。哎。

0: 这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法把这个原材料给变成达到酥脆的口感。
1: 嗯，
0: 一个是口感脆，是脆是能让人感到什么呢？脆我觉得是能让人产生的是愉悦。
1: 嗯，
0: 哎，这是一脆干脆，
1: 没错，是
0: 这好开心。
1: 是
0: 酥是什么？酥是惊喜。
1: 嗯，
0: 是酥的，酥跟脆还不一样，这脆还有点电牙可能。
1: 嗯，
0: 酥可不是，入口是很轻盈的，入口噗一下松散开了，哎，这是酥。糯糯是很高级的，这我曾经说过一次，这口感咱说是口感的话、
1: 嗯、
0: 过去为什么说过年过节才吃，这叫什么，吃个粽子吃个汤圆吃个年糕啊，平时因为吃不起，而且它的口感是这种糯糯的，就很高级，那个抱身赤肚，所有这种高档的食材最后我们做完了都让它有糯的口感。
1: 嗯，
0: 鱼翅单说，鱼翅要做到糯非常难，但是鲍鱼海参花椒就是鱼肚这类的东西、
1: 嗯、
0: 入口我们一定要达到糯的状态，哎，这是很高级的。所以说这几种食材就这种描述口感的这几样东西，实际上入口的口感不同，实际上是给顾客给我们食客的体验感不同。
1: 嗯，
0: 老年人小孩你吃点软的，
1: 对，
0: 吃点滑的，我们炖汤煲汤一个好汤入口是什么，入口是润的。
1: 嗯，
0: 哎，清，你这做个西红柿鸡蛋汤你入口你润不了。
1: 嗯，
0: 汤为什么会润，一定是食材的一部分胶质，一部分蛋白质，一部分营养元素慢慢的融到这汤里了，您入口很顺滑，滋溜一下咽下去了。
1: 嗯，
0: 很润。
1: 哎呀、嗯、外国朋友要是学中文啊，学到了这个润啊脆呀、啊、爽脆呀、啊、梗脆呀、啊、梗等等这些词儿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文十级水平了。
2: 那一定吧。
1: 嗯，
2: 人家最说的全是数字
1: 啊。
2: 对啊，
0: 鸡翅
2: 对，三分熟啊，五分熟
1: 是该怎么去形容这些呢？当然说到脆，在咱们身边的一说北京最有代表作的啊，代表名菜，那就是烤鸭呀。
0: 嗯，
1: 师傅们把烤鸭盛上来之后，先拿刀刮刮刮两下，您听听
0: 听听声。
2: 对，
1: 哎呦，那真是您说银铃般的声音也不为过。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杨洋老师的拿手代表作、
2: 嗯、
1: 啊
2: 对，
1: 名字就叫脆皮乳鸽。
0: 对 对,
2: 对,
0: 对，
1: 那是乳鸽要掉地下了，这皮儿啪就碎了，跟玻璃似的。这个呢，又是技法又不一样了，它不是跟高温有关系，它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好像其他，比如糖分呐、啊、什么的介入啊，包括是有的不还有说上面刷醋也能让它脆、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些一会儿我们再让杨洋老师慢慢跟我们说呗。
0: 好、
1: 嗯，咱看看大家伙的，因为好不容易周六我们直播、嗯、能跟大家一块聊聊天，
0: 嗯，
1: 而且一说脆啊，大家都来了，看来牙口都好。
2: 对，
1: 嗯，
2: 而且一说脆，我脑子里就想，就按照刚才杨洋说的那些方向、嗯、我就想，哎。蔬菜里头有脆的，
0: 嗯，
2: 然后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肉菜里头也有，
0: 嗯，
2: 然后包括炒制，反正这太多了、
0: 嗯、
2: 画面都有，

0: 咔咔咔咔咔咔，哇、哦、天哪，就那种声音你就觉得哎呦受不了受不了，
1: 哎
0: 一定得尝尝，
1: 嘿
0: 啊，那真是，包括 M 人就说了，说怎么感觉

0: 云儿说了，老伴儿家里边是大理剑川啊，白族有那炸猪皮，包括炸那乳扇都是脆脆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不是特别爱吃这奶制品啊，但是每次回去我都得吃一个炸乳扇。哎呀，怎么这么好吃呢？包括文正说的这个，哎呀，流口水了。锅包肉啊，就是刚出锅的，哎呀，那咬下去第一口，哎呀，那咔嚓，哎呀呀呀呀呀，是这个锅包肉在我这儿都已经不算菜了啊，我到正经的东北馆的啊，人家做的菜比较好的，我说先来一盘锅包肉，上去就类似于花生瓜子的开胃菜了，不，小零食不算菜，拿着先吃啊，就跟我去火锅店也是，先来一盘你们那个炸小酥肉，
2: 小酥肉，
0: 哎，外边有的裹花椒，有的不裹花椒，但是现在大多数好像都裹点花椒，
2: 是，
1: 这户里都下了，
0: 人家还说呢，上来说您趁着热可以先吃，等到凉了再下锅里边，我们基本上第二份的时候才能得锅，
2: 才到下锅的时候，
0: 对，一开始都得趁着热乎劲儿，
2: 对，
0: 外边有点外。咪咪的小酥的感觉，
2: 哎，
0: 拿着吃倍儿香。
2: 当然了，也谢谢很多的朋友晒了一下自己都吃了什么美食啊，也都特别的好。你比如1860，人家就说吃的是韭菜馅的包子，人专门拍了个照片，很好，就跟刚才吃的那炸酱面异曲同工啊。也要谢谢我们的朋友东东，人专门晒了一桌子的饮料，各种饮料，但是饮料呢以那个白的矿泉水为主，还是很健康的。不，人就说天热，得多补水。
1: 没毛病。
0: 你没看他第二张呢？
2: 哎呀，
0: 晒的全是冰糕啊！
2: 哎呀呀呀，你看，
0: 还有我爱吃的那德芙那一款，小雪人我也喜欢。
2: 小雪人嘛，对，戴帽子。
0: 其他俩没吃过。
2: 嘿，好，行，来啊！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呢，就是关于脆脆的美食啊。脑子里您就想吧，这脆的美食都有些什么，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块来聊聊。刚才有几个朋友说的那，我都喜欢。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做的那个，应该是挂了糊以后炸的那个大虾。哎呀，我喜欢肉单聊，我反而爱吃，比如说身子呀头啊炸得倍儿酥的那个，哎，我觉得感觉特别好。哎，另外也有朋友说，您比如说炸的茄盒啊，什么什么藕盒啊，反而里的那肉我觉得也单聊，就它外头挂的那个壳，哎，单吃

0: 过，
1: 还有驴肉和大肉混在一起的丸子。
0: 嚯，
1: 素丸子不用说了，各种各样的肉丸子也分牛肉丸子、羊肉丸子，还有刚刚我说的那些啊，七八种。说你到那儿先别着急进去啊，因为外边呢就在正在炸丸子，你每个就尝一个。哎，我尝尝这什么味儿的，每个尝一个。然后进去喝汤去，我说我的天呀！
2: 你每个都尝，不就走了
1: 啊？我说不，当地人都不走，都得进去喝汤。把那一碗汤也就1.5块。
2: 这么
1: 里边带几个丸子，应该比如带3-4个。
2: 天哪！
1: 我说那这馆子还没倒呢。他说啊，不，我们都临走的时候也会。
2: 意思意思，
1: 拿一兜啊，但是就是丸子汤和炸丸子，就是人家沁阳的特色。
2: 哦，
1: 我说改天我去试试，就冲这驴肉丸子我也得试试。
2: 不，就冲这1.5块，这就可以试试。
1: 对对，
0: 就冲这白肠也得试试。
1: 你们俩少去啊，人家坚持了都70多年了。
2: 说的是，
1: 别80过不去，真的。
2: 一瓶矿泉水也得这价啊，
0: 可不吗？
2: 人家还带汤，里头还带内容。
1: 是啊，来吧，今天说一说脆脆的美食，打一个小隔断。视频直播的平台，咱们聊一会儿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就回来啊。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过分了。
1: 哎，怎么了？你生那么大气啊？
0: 今天不是下雨吗？
1: 啊，
0: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1: 然后呢，
0: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哟，
0: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1: 这太过分了，这也。
0: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1: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0: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1: 啊，
0: 不然那怎么办？
2: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3: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吃着火锅，唱着歌，
7: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8: 唠唠嗑，
9: 幽默段子烫嘴，
10: 美食知识开胃，
11: 每天中午12点，
12: 就是这个味儿。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
1: 中国烹饪大师江燕颂主理人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每每杨洋来，不光把这个食材把这个技法都讲得倍儿透的同时，主要是您觉得哟听明白了，我得按着杨洋老师的这个套路，我得试吧试吧。这个才是关键。对于我们俩来说，每次听完了反而更饿了。
1: 确实，
2: 我也一样，我说的。
1: 小酒窝也说了，说本来真的今儿不想吃饭来着，你们一说脆吧，把我给说饿了。
0: 哎，真的，就上半时段咱们聊脆的时候，像小胖讲的那些，虽然都很好啊，但实际上我就一直没好意思接，我就怕一接吧，就整个把这个调调就打乱了。
1: 怎么了？
0: 因为我脑子里想到的这个脆，这最多的就是杨洋在最开始提到的一个出水分的。你看咱们每次比如说去那个满街饺子吃饺子，我最爱吃的是他的那大拌菜
1: 啊，
0: 对吧？就里头有什么白菜呀、粉丝、花生米，就很复杂，弄那么一大盘，弄得跟小山似的。我就说每次就这个这么多的菜吃着还倍儿脆
1: 啊，
0: 就那种脆爽，吃到最后了，都已经吃没了，依然还保持那种新鲜的脆爽的劲头。那就是杨洋说的，他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唰一筛，把里头那个水他先弄出去了，省得一浇辣椒油啊，再放盐呢，再放什么，把水杀出来，你就觉得哎呀，这入口的感觉太差。
1: 所以像您这样的也可以看大白兔直播，要的就是那脆劲儿，就食材本来带的那个脆劲儿，对吧？从头啃到尾，咔哧咔哧咔哧的。
0: 我还是看熊猫的吧，
1: 熊猫也行，啃竹子也倍儿有味儿，
0: 对吧？对吧？
1: 真的，今天聊脆啊，咱就比如说让杨洋老师说着技法，咱俩呀拿薯片搁这儿嘎吱嘎吱嘎吱配音效，估计啊馋一大部分人。
0: 那我还是来个炸糕吧。
1: 那行也都没问题。那得配上画面了。
0: 哎呦呦呦，
1: 炸糕那画面可太诱人了。
0: 来来来，那个我们今天聊的是脆啊，脆啊，您心目当中哪些食材哪些作品啊，就弄出来的菜品那是脆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包括您爱不爱吃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当中啊。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大家继续说着您喜欢的脆，我们来说说北京代表作烤鸭，以及杨洋老师的代表作妙龄乳，不是脆皮乳鸽。这个脆好像有共通之处哈。
2: 对，这个什么妙龄也没毛病啊，这个
1: 是吧？
2: 因为是这乳鸽的要求也比较
0: 年轻，
2: 这十几二十天的烤鸭就不是了，烤鸭它得需要长到一定的程度，让它有了丰富的那个皮的厚度和脂肪啊。它为什么叫异曲同工呢？也是一个就是水分的流失，这个要想让它们这两样的皮子要酥脆，就是要让它们水分皮就表面的水分要流失掉。为什么这两个菜有难点？它是一个矛盾的，皮都要脆，这烤鸭的现在都更升级了，对吧？大董先生说的是不但是脆了，就叫酥松了，比脆又升了一级，就鸭皮的那种膨胀程度啊，它跟脆还是甚至更高级啊，它也是水分没有了，达到这种口感，但同时肉一定要嫩，就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同一个食材通过我们的加工技法，前期准备工作，一个是脆啊，另外一部分是嫩的，这就很厉害。乳鸽也一样，皮脆，乳鸽那个皮呢它不可能膨胀起来，您看现在外边吃烤鸭那鸭皮是厚的，能给烤起来，乳鸽不行，乳鸽这个纯

0: 出来的，你怎么着也不可能让这乳鸽的皮也长发起来，这个就不太现实了啊。乳鸽的皮脆呢，除了这刚才我们说的腌制的技法，就是有一个外边一层所谓的一层叫我们叫蛋白浆，哎，同时有一些刚才老师说过大红蔗醋啊、麦芽糖啊这些综合起来，又要让它体现出脆来，同时还有上色的各种功能，哎，这是有两个相似的。
1: 嗯，
0: 烤鸭就是更值得一说，对吧？过去最早用焖炉也好，挂炉也好，啊，基本上都是，除了这个外皮走水变成所谓的脆，啊，包括上台挂了，还有一个就是走掉了油。过去的烤鸭还说得吃烤鸭得解馋呢，你得一吃得顺着嘴得冒油啊，得鸡滋冒油啊，
2: 这有油水，
0: 哎，这才解馋呢。现在的烤鸭跟过去又有了一个变化。讲究尽量的要走掉一部分脂肪，就多走点，一个是所谓的要是我们要更健康，少摄入油脂啊。实际上鸭子的这种性啊，它的这种性质偏凉性，包括鸭油它也不会过多上火。
1: 嗯，
0: 现在你看天热了，上吃点鸭子反而好啊，它实际上不上火啊，多摄入点油脂实际上没事。但是对于人就是顾客自身的一个想法或者叫一个意愿，可能是愿意少吃点油，没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烤鸭的工艺上都做提升了，多走一点油出去，走油的同时给鸭皮产生了一个效果，就是更加的高了，膨胀起来了，烤的时间呀包括技法呀，然后同时这个更加酥脆，哎，让肉更加嫩，这个就是这个特别实际上体现到了厨师的技法和用心。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菜是这烤鸭乳鸽是一个代表。另外，你看我前天还是昨天，我在宿。

0: 那要同时要融在一起。杭州就是上海里边很多地方在做油爆虾，对吧？都认为这个店的油爆虾做不好，你就不配是这个叫老馆子的，
1: 嗯，
0: 对吧？这叫老手艺老师。

我们节目刚开始夏老师说的那个油爆双脆，现在北京好几家油爆双脆做的不错，对吧？什么举德楼啊、金华楼啊，这些老师傅老技法传承下来的，这一个菜真不便宜。但是为什么不便宜？那选料极其的精啊。这油爆双脆是两个食材，一个是肚尖儿，对吧？真正是最好的、最嫩的那一部分。这一个猪肚出不了几块，实际上，然后是讲的过去鸡胗或鸭胗，现在基本都用鸡胗，叫好的鸡胗，然后经过精细的刀法改刀，然后经过高温。

0: 去那儿去体验一下。
1: 嗯，
0: 这个家里确实没法做，是为什么？家里的火你再好，达不到那种瞬间的高温，啊，这个是确实家里的局限性。另外，不够您累的，买一个猪肚，弄完之后一看不够一份，还得再买一个。这俩猪肚多少钱？一个猪肚现在最少50-60块钱，
1: 嗯，
0: 对吧？人家这一个菜卖的确实不便宜，但是你要细算下来，没什么利润。
1: 嗯，
0: 吃的是手艺。这种质感，
1: 您看，我们说火中取宝，就是啥意思？其实就是跟时间，这个，不能叫对。

0: 那真是脆呀、啊。
1: 对、嗯、这个我跟你说，刚才夏老师，大家这个可能没有看到夏老师的表情，特别是夏老师说哗哗哗哗的时候，他面前就应该是个锅，
0: 哎，是，
1: 就不应该是你这个台子。
2: 哎呀呀呀、
1: 哎、
2: 呀！
1: 嗯，这就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就云贵川这边、嗯、猛火爆炒，包括现在江西、湖南啊，就是炒这些辣辣的、有滋有味的内脏类的，一定是新鲜的内脏类，不管是猪的。

0: 跟这重庆火锅烫毛肚是一个路，让这口感的最佳的赏味期，哎，就是自己来把控。
1: 对，
0: 边烫边吃，
2: 嗯，是，
0: 它就脆。
1: 当然了，也有爱吃主食的面食类的啊，人都说酥脆嘛。刚才我不是说嘛，有提到那个。那炸糕的啊，那真的是好吃，我非常喜欢吃啊。另外呢，几位朋友啊，你看，思念是一种痛。他说，昨天到沙河大集，就是在高速路的路西边的那个，他这离高速路咫尺啊，非常近。说吃了一份炸排叉，哎呀，那酥的哟，不光得拿手兜着，哎，就生怕就太酥脆了，就往家掉渣。另外呢，陈说。最经典的就大排叉啊，包括现在少了，我记得原来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炸的油饼啊，油饼中心的那不是薄吗，

0: 户必须要用老面肥，他用面肥来开这个户，不像现在，现在咱做一个酥炸户一般做什么呀，哎对了，泡打粉，
1: 嗯，
0: 他是就用老面肥然后自己那儿嘀咕，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但是一炸完之后，我的天，就觉得哎呦，老师傅这是真好，这炸的真棒。为什么炸出之后外边的那个表皮它是相当有点镂空，
2: 哦，
0: 像蜂窝的状态，但又不是现在这种蜂窝，有点很像蜂窝，吃起来是轻盈的。
1: 嘿，
0: 这层糊入了口就没了，进嘴就没了，你只能感觉到它的酥脆，你再吃就是里边鲜贝丁那种嫩多汁自然的鲜味，这个刚才这个酥不见了，
1: 哎呀，
0: 就是它的糊挂得好，就是薄厚，包括它起的这种状态就很轻盈。现在我们描述甜品，
1: 嗯，
0: 很多甜品入口的口感，
1: 嗯，
0: 也会用轻盈两个字。
1: 真的，外国朋友听着啊，
0: 哎，用轻盈是什么？是说明它的状态，它的口轻盈指的就是口感，
1: 嗯，
0: 就入口它不是一坨噎疼，
1: 嗯，
0: 不是，它入口很轻，就是泡沫状、海绵状，就是一下就直接融化在你的口腔里了，
1: 哎，
0: 吃着没压力，
1: 哎呀，
0: 包括说这甜品不甜，这都是一个意思，
1: 嗯，
0: 是做的高级了，
1: 真是。哎，那咱最后这点时间啊，咱多说两句，嗯，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老师傅，人拿老面肥，
0: 嗯
1: 啊做的这外壳，
0: 嗯，
1: 还有人说，那你比如说我拿面粉做的。
0: 嗯，
1: 我拿淀粉做的，
0: 嗯，
1: 我拿面粉淀粉 mix 做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人说我裹鸡蛋做的，
0: 嗯，
1: 你的结果一样吗？
0: 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纯用面粉做的，就是你我们纯用面粉不加泡打粉的话啊，可能会加一点小苏打，但是最后要加一点油啊什么的，炸出来它也脆，但脆的同时它发梗，它的优势是什么？它持续时间长，就是你这个东西直接炸。不裹汁儿，
1: 嗯，
0: 哎，那就它永远是脆的，
1: 就它不蔫儿。
0: 你裹了汁儿的话，如果是我说的纯面粉做的，加了一点点苏打，不加泡打粉，它持续时间长，因为它那个汁儿渗透不进去。你加了泡打粉，或者你加了老面肥，它的那个空，它的那个脆壳里边就出现了空间，有了气泡状，它就容易吸收汁水，它就持续的脆的时间就不太长。但是优势是什么？用了泡打粉的。淀粉面粉相结合炸完，你让再加点油炸完起来，它的酥的程度，它就不是单纯的那种梗脆的，它就变成了酥脆，
1: 嗯，
0: 加了鸡蛋，加鸡蛋一定是起酥，而且要加鸡蛋的话，我建议就是加蛋黄。你看我们过去有一个老菜叫河北很多地方卖这个菜啊，有叫拔丝鸡蛋的，也有叫溜黄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用鸡蛋吊成蛋皮子，然后两张蛋皮子一贴，
1: 嗯，
0: 改成小块下油一炸，它就鼓励起来了，像小球一样，那个入口就是酥的，然后外边一浇糖，它不需要它拔，有的是拔丝，有的是直接拿糖溜之后撒汁嘛，
1: 嗯，
0: 你看那个口感你就能产生到鸡蛋的这种酥，包括咱们这个超市也好，商场卖那个蛋酥卷儿，
1: 嗯，
0: 为什么会酥？就是蛋黄起的作用，啊，鸭蛋黄也是如是。
1: 嗯，
0: 我们过去老粤菜还有一个菜叫丽蓉，炸什么什么炸鸭是这个那个的，是什么呀？邓。

0: 倍儿脆的那个，
1: 嗯，
0: 包括我说了、
1: 就是这个、
0: 那个满街饺子，他们有一道炒的菜，怪味茄子
2: 啊、
0: 嗯，就这么做的。
2: 反正这个现在还挺流行的。
0: 哎、
1: 还有谁？现在我也在我们的店，我也会卖的脆皮七味豆腐
0: 啊、哦。
2: 哎呀，时间的关系，咱就聊到这儿，各位缠着去吧啊，周一再见，朋友们。

0: 京应急广播 FM103.9， 特殊时刻更可信赖。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10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1号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3: 我觉得网上说的防雷电的要点不对。
4: 哪儿不对啊？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说了雷电来的时候要拔掉插头。
4: 没问题啊，你得看你在什么样的室内啊。
3: 什么意思啊？
5: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0: 内蒙古啊，
1: 对
0: 啊，很多很多地方，张家口啊，也有可能会聊到。我节目一开始先想问问周博，作为一个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一位职业摄影师，像这种三天的假期，如果你没事儿的话，你会怎么选择？是开出北京呢，还是在北京周边？
1: 这种小假期一般我就不出京了。这个出京的话，第一交通压力比较大，尤其是自驾。大交通的话，这个飞机火车呢，在这个时间呢周转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我可能会选择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在北京。

0: 项目啊，玩水嘛，就自然会凉快。第二个就是上山的话，随着海拔提升，当然这个海拔要达到一定高度，每提升100米，大概是0.5度温差，也不绝对。但是这个上个1000多米的山，基本上就能下了个5-6度，这还是很轻松的。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爬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多多少少在前些年哈，就觉得多少有点难度。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一些山啊，可以说交通条件都非常好，而且呢，住宿条件这两年也变得非常没有问题了。
0: 对，
1: 尤其是像延庆，刚才周博说到的这个比较成熟的冬季、夏季的旅游胜地啊，到冬天又弄灯会啊，各种这个冰雪项目啊。
0: 对，
1: 到了夏天，有可能呢，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就是想在延庆待一天，享受一下那儿的凉风。就据你的经验，现在这个季节，就你不知道也就无所谓哈，就延庆哪儿最凉快啊？
0: 延庆的海多山嘛，海多山谷那个山上，对，山上边有这个露营基地，也有这个山顶的湖，还有草甸，而且海拔还足够高，车还能直接到。这个一般就是在延庆来讲，可能就是无论是北京市区还是延庆本地的，都会到海多山谷那边去转一转。
1: 海多山谷，
0: 对，海多山谷，海多山的山顶和它山谷都可以。
1: 哎，我建议大家去山顶啊，那儿有多高啊？应该没多高，
0: 1000多吧，1400-1500。
1: 但是到了这个1000多米的地方，基本上大家就能够感觉到凉意了。
0: 对，
1: 尤其是晚上哈，
0: 对对对，
1: 早晚它温差就会变大。其实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也问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包括一些导游啊、旅行者，那个地儿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我就想问，我说当地人就真的一年夏天就都得在这种气温下生活吗？他说也不是。

0: 可以。
1: 对，
0: 或者说这个带着孩子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啊，
1: 嗯，
0: 这个放了一冬天的这个在车里的一些帐篷也该拿出来试试了，前两年的装备哈。
1: 对，
0: 嗯，
1: 以前有很多人是这种搬家式露营，我真的把
0: 规模很大，
1: 对，规模很大，其实反正连吃的带住的，再加上家里边去带着一些铺盖什么的去。
0: 啊，
1: 我们以前就是十几年前露营的时候，就是带着个帐篷睡袋就去了。我后来看到他们去露营，支好帐篷天幕以后，帐篷里边都不是铺睡袋，直接褥子、被子、枕头，
0: 就是家里怎么来这儿怎么来，
1: 很舒服。但是现在这两年呢，开始出现一个回归趋势，就是大家体验式露营越来越多了，因为整个客群还是变化比较明显，很多人就是我就体验一下，我到那儿去浅尝辄止，有个舒适的空间，然后让我在那儿能够休息一会儿，然后体验体验这个环境。哎，我不是真的要在这儿过夜，然后差不多天黑我就收了。
0: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叫什么自我娱乐啊，或者说是悦己经济。
1: 哎，对，
0: 在这个露营的这个圈子里，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他要的就是个形式感。
1: 对对，
0: 你还别说，我事儿多，我就在那儿露营，但是呢，设备没有前两年那么的正式，或者说那么的不方便了。这两年设备也开始升级。
1: 对，
0: 另外啊，说到延庆，除了大家都知道什么百里画廊啊，刚才他说的那骑行的地儿。这个延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冰川的，我记得
1: 啊，有
0: 这个我不知道在暑期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亲子游，这个父母会喜欢带着孩子去那种地方啊，他那是另外一种体验。
1: 对，
0: 嗯，
1: 对于自然探索，其实不止于冰川吧，咱们提到冰川可以多说一点，它

0: 就这俩地方就够大家这个玩一通的了，一个可以骑行体验一下这个汗出透了什么感觉，另外露营还有一个就是亲子游，可以到这个哎这个离大面积的冰很近的地方啊，去让孩子也体验一下。其实有一些家长朋友都不见得见过那种冰川式的景色哈。
1: 对，
0: 正好趁着暑期啊，可以去看一看。这是我们第一时段哈，就跟大家先聊了聊。在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一方面呢和大家聊聊这个端午，另外呢和大家聊聊北京周边周末游的一些好去处。刚说了一个地儿，延庆。接下来呢准备东西南北都来看一看，一个是上山，一个是下水啊，到底有哪些好地方。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啊，周博，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周末啊，只有一两天的功夫，或者说像现在端午节只有3天的一个小假期，我们应该在北京周边怎么玩？尤其是面对暑期，面对很多朋友可能要带着孩子研学呀，要带着孩子这个亲子游啊，北京周边有一些短途的地方非常不错，前提是凉快，第一要素，第二要素是最好人别太多。第一时段和大家聊了个热门的地儿，延庆啊，山上的山下的，反正大家伙就自由发挥。然后呢，第二时段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从地理角度上来讲，我们要去哪几个地方，它客观凉快，同时又是咱北京的这个名山古刹。刚才周博也向我介绍了，说咱北京有著名的几个大峡谷。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图凉快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也不远。一个一个给大家说说呗。
1: 行。其实很多咱们北京当地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说北京的三大峡谷，那这个大峡谷不像京东大峡谷这种说地形地貌很突出，是自然形成的三个大峡谷，是由三条河流形成的。一个就是拒马河峡谷、拒马河峡谷咱们很熟悉的，就是我说峡谷大家不太清楚，但是一说这地名大家熟悉，十渡沿线，这条拒马河冲击出来的这条大峡谷形成了一系列非常非常壮丽的这种山川啊，还有这种河流冲击的这个冲击扇，它周边边呢也形成很多小的旅游业态，所以沿着这个拒马河一直向上走，走到20度，出河北，就是从这个房山一直向那个方向走，沿线的这些像博物馆呀、石花洞啊、银湖洞啊，还有老牌的这些旅游景点，包括新的一些旅游业态，沿着河的这些小民宿啊，亲水玩水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夏季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就奔房山去了。
1: 对，房山去，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大峡谷。待会儿咱们有时间可以细说到里边怎么玩。
0: 对，拒马河，
1: 对，拒马河，一个就是永定河峡谷
0: 啊，
1: 但是永定河峡谷是水深流急，然后水非常清澈，大家可以观水，但不一定非要玩水。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主要在门头沟，就是从永定河上游的这个关田水库，一直到咱们下游这个首钢这个区域，沿线的景观是非常密集，无论是京西十八潭呀、还有京西古道啊，现在新的这个模式口啊，还有咱们下边这个莲石湖啊，这一系列，还有这个三家店水库，亲水在这儿玩都非常好。
0: 大家可以远观，但是要注意这个行程。

0: 去过
1: 啊，
0: 这个跟我20年前去呢，我都不认识。
1: 对对对，
0: 他完全的这个变了，而且呢，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来说，带着孩子去门头沟去，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你知道，咱们北京啊，如果你住的足够高，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山。
1: 嗯 嗯，
0: 但是你远看是一回事儿，你带着孩子开着车。车前头就能看到一大片山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不光是会让这个小朋友们感觉很新鲜哈，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是工作密度太大，也没有太多机会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1: 对，那山里边就是有这种压迫感，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山的这种气势
0: 啊。对，
1: 尤其是在房山门头沟交界的咱们这个太行山余脉和咱们燕山的这个交界处的地方，它能够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山体结构，然后形成的年代还有地质的这个特征都完全不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体验一下这种山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夏季的感觉。
0: 对，这个我记得春天的时候我们聊北京周边游啊，一般选的地儿跟夏天有很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春天我们不怕太阳。
1: 对，
0: 到春天我们如果到了门头沟区，就首先大家啊，石景山、门头沟一系列，大家可能去那些辽阔的空场呢，适合在太阳底下扎营的地方可能多一点。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季节吧，就不太建议大家在那种地方待着了哈，也待不住。
1: 对，
0: 啊，还是要找这个山谷，就是让大家感觉很清爽的地方。
1: 对，
0: 就你刚才说这俩地儿，就我脑子想，这人好像在周末不应该少，不会很多。
1: 会比较多，比较密集，但是因为这两条峡谷都特别特别长，所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就是我可以找一些我自己舒适的一些地方，像斋堂水库这个沿线呀，还有咱们下游的很多地方，目前都存在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旅行的空白地，然后露营、野餐，然后观景，吃点农家饭，然后再休息一下。
0: 嗯，就适合大家周末出发。
1: 对，
0: 住一宿。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线头哈，我要捡起来。就如果他说到这一条线路，当天往返是不是
1: 有
0: 难
1: 度
0: 相对
1: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的沿线的民宿啊，还有这个农家院啊，也基本上都恢复了。
0: 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适合周末占满。
1: 对对对，
0: 周六周日就都得在这附近。

0: 对，
1: 所以大家出门，尤其门头沟区又那么大，
0: 嗯，
1: 做好攻略啊。我不知道这个周博对门头沟区，熟不熟？你有没有作为摄影师给大家推荐的那么一两个地儿？
0: 门头沟其实还算比较熟吧。
1: 嗯、
0: 这个门头沟老的218、219从这边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沿线的点。大家可以如果一直向西走，现在新的京禹高速也修通了，北京到禹县。这个高速修通了以后，让大家出京的这个速度可以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开出北京城区了。然后中间有很多的岔口可以下去，像以前的这些比较熟悉的清水镇啊、斋堂啊，都可以下去。清水镇呢，下去以后就是百花山。北京最西边的灵山、百花山，这个小龙门这边都有很多的自然保护区，还有风景名胜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里边呢是一个自然教育非常好的地方，也是目前观星比较好的地方之一。在京西呢是有这么一片山峦阻碍之下的这样美好的星辰，所以大家可以去这边一直开到这儿住一宿，然后沿着这个老国道慢慢向回走。
1: 就是不走那种回头路，就是虽然也是往回走，但是另外的风景。
0: 对，我走高速过去，直接到目的地玩，玩完了以后休息，就沿着这个老国道继续向回走。这个老国道往回走的时候，目前呢有一部分可能还有点水毁路段，但是大部分都修通了。沿线的老的这些老牌的景区，像妙峰山呀、京西十八潭，目前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哎，妙峰山很久没提过了
0: 啊。
1: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儿，就是刚才我们老说这个上山是一个能够找到绝对温度降低的一个地方的，这奔西去其实就很不错，而且往西去一个好处就是你看到的风景是你不可能经常在北京市区看到的，就是山。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有水，
0: 对，
1: 而且不是想象的当中那么的人迹罕至啊。
0: 对，
1: 就算你开出了北京那个交界的地方，也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两个区域啊。一个是门头沟，一个是房山区，这其实也都是传统的区域，只不过这两年创新了。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就是小众玩法，就从我们摄影师角度来讲，就是从京西的这些高山上看北京城。天气通透的时候，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京西这个像赵家洼观景平台啊，还有一些观景平台，这个在小某书上可以搜一下，就是它有很多这个平台，你可以俯瞰整个京城，然后包括这个定都阁都可以看到京城之后，整个北京城就像一个小的剪影一样留在这个整个的画面当中，然后大家可以跟自己心爱的这些大型建筑啊一起合个影，跟自己的这个爱车一起合个影，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小众的打卡地方了。
1: 就是在小某书上就搜北京观景，
0: 京西观景平台，
1: 京西观景平台。
0: 对，
1: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玩法啊。当然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嘉宾他本身就是摄影师啊，所以他对这个静下来观景是非常非常有心得的。
0: 对，
1: 他说的这种玩法，大家可能通过广播呀，我们只能够描述那个地方，但是真正壮阔的景色你只有到了那儿，
0: 对，
1: 支上机位或者是手机也好啊，
0: 对
1: 啊，选择蓝调时刻呀，华灯初放啊，或者是这个天气很好的白天，
0: 对，
1: 感觉会非常的
0: 对，非常好。天气不太好的时候下边云海翻腾，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是晴空万里，下边是这个万家灯火。所以这种场景上边还有这个，因为有很多的咖啡车都开上去了，大家可以在这儿喝一杯咖啡，享受这个惬意的下午时光，回望一眼自己曾经忙碌这个大都市当中，然后享受这个忙里偷闲的一份惬意。
1: 对，
0: 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就是这种抽离是我们很具象的一个抽离。你说我。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0: 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都不用介绍。密云和怀柔，先说说密云吧。一提到密云水库，大家可熟了。
1: 对，
0: 到夏天应该怎么去玩啊？
1: 密云其实沿着湖岸的东岸、西岸，现在已经修了非常多的观景平台。

0: 其实就是大家比较传统的老牌的京郊游的目的地了。
1: 对
0: 啊，怀柔本身一个城区的民宿就占了全北京一半以上。
1: 哦，是吗？
0: 对，精品民宿占北京一半以上。对，所以大家去怀柔很多时候就是民宿游、目的地型旅游。这两年呢也更新了很多的业态。
1: 嗯，
0: 像我比较熟悉的就是神堂峪，今年做了一个大的更新。
1: 神堂峪，
0: 对，以前大家熟悉的神堂峪景区、神堂峪栈道还有步月谷，现在神堂峪村呢做了一个亲水的一个咖啡露营的一个基地。所以目前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滨水的，就大家很适合去趟水。
1: 可以下水。
0: 可以下水。这个地方水深呢就在20公分到30公分，小腿肚的一个深度，小朋友在那玩也很安全，而且水流呢非常非常缓，它是一个一个小节流。路边这个水边呢就是咖啡啊、小餐饮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放松的这个去体验。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研学业态啊、自然探索呀、包括路亚呀，在到那边钓一钓鱼。都可以，就是大人小孩都有的玩。
1: 就是怀柔。
0: 对。
1: 这
0: 是一个点。
1: 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一提怀柔都不熟。想去也想去。但是你说那个怀柔哪好玩，这个还得靠这个周博给咱解释一下。解释这两年新兴的一些业态。你像以前咱们很少在节目当中说这什么咖啡经济啊。
0: 对对对。
1: 现在哪儿哪儿都是，不管是停车场也好还是景区也好。包括一些观景平台，在怀柔呢，首先民宿就非常的旺盛。
0: 对，
1: 我真的这个数据有几年没更新，我真不知道怀柔的民宿那么厉害。
0: 对，
1: 全北京一半都在那儿，
0: 55%吧。
1: 大家就记着，一旦成了规模吧，竞争就上来了。
0: 对，
1: 竞争带来的一个好处是特色就多了，
0: 对，选择也多，
1: 水平也高。
0: 对，水平高，选择也多。
1: 哎，对对对，你住过怀柔的某些民宿吗？就是我。

0: 你首先量化要到位，另外你要让它保持干净，紧缺要工整，这事儿很越来越重要。
1: 对对对，
0: 这是说到怀柔，可以注意住这个，看一看，跑一跑啊。另外当地的这个美食也可以尝一尝哈。这个接下来最后时间不多了哈，要聊一聊这个昌平吧。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是非常熟的一个地儿。今年的夏天如果周末有怎么玩？
1: 昌平，其实昌平可以跟平谷类似，昌平的这边的这个小七孔花海啊，还有它的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旅游业态吧，还有它的这个蟒山，目前大家也是昌平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去的。
0: 蟒

0: 开展水上体育项目和这种竞技项目的地方，
1: 对，
0: 这种水面，但是在这地方就是水上竞技和水上体验，
1: 嗯，
0: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亲水，大家有这种溯溪啊，有这种亲水啊，还有这种就是简单的玩法，但是想玩大水面，那平谷的金海湖绝对是首选啊！这里边无论是摩托艇、皮划艇，还是现在这种桨板，还有这个飞翼，包括其他的这些龙舟啊，团队的、个人的、家庭的，然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玩法，所以要玩大水面的话，可以去考虑金海湖。东岸这边现在目前全面改造的这些旅游的营地啊，还有这个垂钓啊，还有它的很多这种新的旅游业态啊，包括这个咖啡节、烟火节都有，所以。
1: 我看平谷跟昌平是跟体育干上了，昌平那直接开球场，这个平谷呢就弄这个大水面，也是运动，各种运动，
0: 平谷全域都在做这个健康康养，所以他这边呢就是体育运动是一方面，休闲康养也是一个很重要，以前就是疗养中心嘛，
1: 对对对，他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
0: 对，
1: 这个赛道上它是有先天优势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其实平谷、昌平这俩地儿，对于住在北边的朋友啊，应该是非常
0: 非常友好，
1: 对对对，而且特别熟，
0: 对，
1: 但是就这两年，你就像我这种有三年五年没有往北边跑的，你再去又是一堆惊喜。
0: 对，
1: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就是暑期之后周末纳凉。休闲同时又相对比较小众，所谓小众就是比较新啊，刚开始方兴未艾的一些这个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好地方，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儿了啊。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感谢带着这么多有趣的内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周博老师
0: 啊，谢谢大家。
1: 哎，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10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那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在这一个盛夏季节当中呢，聊一个白电的精品啊，或者说是新品。

0: 品没有的，想体验一下旗舰机到底什么样，这个阶段是比较火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其实这个行业热与不热，其实还跟行业的一些展会有关。然后对于家电来说，全球在内的比较热的三个展会，
1: 嗯，
0: 第一个就是1月份的 CES 在美国，
1: 嗯，
0: 这个很多品牌都会参加，尤其是中国品牌。

0: 容量高的或有闪充技术的，如果你家有猫猫狗狗的，建议购买一些毛发防缠绕啊，如果你家就边角啊这种地方你需要极致清洁，然后建议你买一些对于边角的边刷滚刷，对于边角清洁能力强的，就是真相去对买，这样避免就是买一些盲目追求顶配花更多钱买到你不适配你自己的性能跟产品的一个东西。
1: 嗯嗯嗯，这其实是一个购买建议哈。其实呢在2026年这个扫地机器人的市场呢，我们在上直播之前跟这个贾经理也聊过哈，就是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渗透率和占有率大概是在10%，其实对于很多的厂家来说接下来的竞争还有一段时日，因为整个这个市场照目前的渗透率来看还算是不能算是红海，也竞争还没有

0: 能上市的产品，其实是九六九七年伊莱克斯出的一款产品，叫三叶虫。
1: 九几年，
0: 它是九几年正式发布的，但是量产是在2000年、2001年量产的。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更新换代其实很快的。就我们测过这么多产品。就我们自己的一个规划来说，其实到20多年的一个时间。

0: 实它呢其实就是当时是没有任何导航技术的，其实可以理解为就随机碰撞式，就是说它从基站出发往前走撞到东西才会停，然后撞到东西退后然后再转向啊，就这样，其实这样的清洁效率很低，没有路线，对于清洁效率跟清洁覆盖率来说很低的，
1: 只适合开荒或者是扫楼道。
0: 而且它还涉及到问题，就是当时的吸力啊、对地压强啊，其实都达不到，只是说算是一个试验品，就是一个新型品的刚上市，算是你说体验可以，但是说真能帮助你啥，其实当时的第一代产品其实很难做到的，
1: 就是开山鼻祖。
0: 对，就只是说发展历史上需要走这一步。
1: 对。
0: 然后第二代呢，其实是在随机碰撞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导航技术，就是一些红外感应，就是它在前端可以发射一些红外信号，然后测。

0: 步的路径规划，
1: 嗯，
0: 就是我能很好的走了，但是对于我绘制地图啊或者怎么走这个事儿，其实是达不到很好效果的。
1: 嗯，
0: 这个属于是第二代的产品，大概应该是零六零七或零几年这个时代，四五年的时间吧。
1: 嗯，这是第二代，这才是第二代啊。
0: 对，这才第二代。

针对地图我怎样做一个路径的规划，达到更好的覆盖率，这是雷达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摄像头，就是前方一个眼睛，就我通过摄像头

0: 冲上来了。
1: 对，现在其实就叫的 AI 融合智能机型，嗯，就是它有LDS 的激光雷达，
0: 嗯，
1: 然后有一个 3D 的结构光，
0: 嗯，
1: 有一，然后前面就是 AI 视觉，
0: 也有视觉，
1: 对，就是视觉，嗯，因为这个融合在一起的好处就是，第一，激光雷达能很好的绘制家居的地图，
0: 嗯，
1: 特别精准，然后 3D 结构

均价逆势上涨到了，人家还有具体的数字，3412，同比上涨了3.58%。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思了。再加上刚才这个贾浩老师做的四代的扫地机器人的功能介绍和技术分析，我们。

机器人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位呢就是枯木啊，他说扫地机器人呢，如果以前买了不是特别好用的话，即使有那么一点不好用啊，就算他再出新功能，这波人可能也不会再购买了，频繁购买了，就是一次伤透了心。但是呢，鉴于

0: 自己人很好。
1: 刚才其实贾浩说到的这几项哈，都是这个第四代扫地机器人主力攻克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刚才说到吸力的问题、拖地的问题和这个激光雷达绘制地图的问题，早在三代机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四代机是解决细节，细节升级带来体验升级。这方面呢，在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详聊。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然后马上回来。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

下，因为最早的扫地机传到国内也好，或者它在国内发布也好，对于国内的市场来说，它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第一方面就是软件方面，APP 的体验方面，它会很差。

0: 扫地机的原因就是我家沙发底跟床底清洁不到，
1: 嗯，
0: 清洁不到，人工
1: 又更费劲，
0: 很难费劲。就是我最想买的就是我的扫地机能进入我的床底去清洁，
1: 嗯，
0: 这样你就要买一个相对薄一些或者雷达能升降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刚才说的宠物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家湿垃圾比较多，比如有孩子，
1: 嗯，
0: 或者你经常做饭，有一些油污啊地面，或者你孩子经常打翻一些牛奶呀，一些这种东西，油污比较多，建议买一些洗涤效果更好的，比如说活水洗涤，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能对湿垃圾清洁的更效率更高，
1: 嗯，
0: 对一些油污啊清洁效率更好，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家是，颗粒物啊粉尘啊或者灰尘更多的，
1: 嗯，
0: 建议买吸力大一些的，
1: 嗯，
0: 比如说3万帕的吸力。

0: 早的基站的出现，其实就解决你单次清洁要单次清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内置最早的是内置一个尘袋，就是它的尘盒清理完之后回到基站，它会自动把尘盒东西吸到尘袋里边，就那个基站的盒里边，然后那个盒当时能做到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扔一次就好，
1: 就吸尘。
0: 对，这是最早的基站，然后慢慢到现在的基站，到第二代基站，其实就是因为它加入了一个洗涤的功能，所以说就要一个污水箱，一个
1: 清水
0: 箱，然后清水箱注入新鲜的水，然后它去扫地，然后继续拖地，然后回来之后，它会把污水箱尘盒里的污水吸到污水箱里边，然后垃圾吸到尘袋里边，

0: 的解决通电的功能，然后包括现在还有石头，它的一些热火水洗地，就是它能提供热水去清洁地面，对于重油污来说解决清洁力度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还有云鲸，其实云鲸最早的一代，其实最早的产品很多的清洁只注重吸，就是对于拖来说没有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云鲸是出的第一代能带基站能进行拖地功能，就是很好拖地功能的一个产品，其余的都是带块抹布蹭一下就得，然后云鲸是最早提出说我要在擦地方面去做努力并推出产品的一个品牌，
1: 这就是各个品牌的一个大概的侧重点。
0: 对，
1: 就是追觅呢算是比较爱追新求异的，而这个科沃斯呢应该是元老级的一个厂商啊，大家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接下来最后的这个一点点时间，几十秒钟的时间啊，就是现在这个吸力还用我操心吗？是不是在3000以上的基本吸力就都够了？
0: 你说的少了一个零。现在的吸力哪怕是终端机都能达到20000以上，20000，
1: 我是说价格
0: 啊，
1: 3000以上的吸力就不用操心了
0: 啊，不用不用，因为现在主流价格就是3000左右
1: 就可以了，
0: 就够用了，如果你追求旗舰的话，5000-6000的就看你个人需求了，
1: 就是一些特定的功能才会，
0: 对，特定功能特定需求，
1: 比如说月账啊，
0: 月账啊，边角的机械臂、机械足啊，
1: 3000多的现在应该也有，只不过就是功能没那么极致，
0: 对，就没有这么全，它会有一些衰减，比如说，贵一点的它是36000帕系列，
1: 就是能力更强。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贾老师聊到这儿了。希望大家2026年都能买到自己可心的扫地机器人。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

0: 下碰一下
1: 了。对对，但是七八月份咱说能找地方能玩水，
0: 那这是降温了，
1: 那真是太爽了。尤其是你在就是在那种山谷里山林里民宿里头，你听一听

0: 海滩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比如说住的那个酒店离得哪个近啊，还是说哪个地方交通方便啊，还是什么的，大家都可以随意选择，都是免费的。然后大家可以什么像您刚刚提到的带上遮阳伞啊，弄带上小板凳等等的，这些您在沙滩上面玩，还是说到了这个海里边游泳，这都是免费的。
1: 您刚刚提到的它那个海岸线比较长，就意味着能承载或者容纳更多的游客，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能感受到同一质量的海水的这种，对吧，舒适的感觉。
0: 对，还有那种就像刚刚您提到的，他就是说我嫌这个海滨浴场人太多了，行，那我有可能我去别的海滨浴场。当然了，他这个海滨浴场那个人的多少呢，跟这个交通的方便有关系，交通越方便的就人越多一点。
1: 就是那地儿要是在大陆的尽头，那大家都把车停那附近去这个海滨浴场玩了。所以说其实像您说的，如果大家想找到那种小众的环境也很好的，得提前做做功课，对吧？
0: 对，大家可以，如果是从其他省市去青岛旅游的朋友的话，那大家打车就很方便了。然后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说有地铁就可以直达的，那那种的话呢不牵扯堵车的问题，所以呢去的朋友就说好，我通过地铁就去了，那那边就会人比较的多。但是人多呢也有人多的好处，人多的地方它往往的旅游项目特别多，
2: 就是完善，它所有的一切都很完善
1: 啊，有卖可乐，有卖雪碧，有卖啤酒，有卖，
2: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都有，你不至于抓瞎
1: 啊。
2: 甚至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人多本身它就是一种景色吗？
1: 就是要那种我来过，
2: 但不能说是人多到我已经看不到景了，全是后脑勺那种人多不行哈。就是它有一点人烟火气，有一点人气儿，就是人本身也是景色。
1: 那你说项目多腾多到哪儿去？我不来海边不就是玩水的吗？那水还水里还能有什么什么？还能有什么其他玩法吗？
0: 就刚刚咱们提到是免费的，我玩水游泳这是免费的，还有很多付费的玩水的项目，比如说冲浪。青岛的话是咱们国家北方冲浪的基地，咱们南方的基地在海南岛的万宁，北方就是在青岛，它的夏季是冲浪的很好的季节，因为它那个风的方向会吹到这个海浪的方向，是很适合的，并且它的浪呢不是很小也不是很大，也就意味着说适合初级者来进行学习和进阶，所以它的这个冲浪也很方便。这个是付费的，而且冲浪是这样，就是说除了咱们成年人冲浪，小朋友冲浪也都是可以的，那边都有专业的冲浪俱乐部，专业的教练可以进行教学和辅助，所以呢大人小孩都可以去学，可以去尝试，这个是一个付费的项目，很有意思。在北方这些沿海的城市里面呢，就是青岛的冲浪是最发达最完善和最专业的。
1: 我之前我还真有一朋友，他说他就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就花了一点，其实钱也不是很贵，就去青岛学了一波冲浪，说要考证儿，好像是有这方面
0: 的。不贵，是不贵。
1: 然后说三天，就是快一点聪明一点的身体协调一点，三天能考下来，稍微慢一点的五天没问题，
2: 也学下来。
1: 这种感受其实在别地儿好像真没有，真的就在南方，在海南，在
0: 海万宁，
1: 在万宁，然后北边在青岛有，
2: 像风一般的自由，
1: 柔就是逐浪者，
2: 对，那个感觉真的很好。你说逐浪逐一天，又晒又热又累，然后晚上海风一吹，哈点小啤酒，吃点嘎啦，你说那感觉是不是超级棒？刚才说的人多人少的事儿，咱说一个免费的哈，加冕。

0: 编的好，白迪老师、
1: 嗯、就是去一趟冲浪和帆船考级全搞定。
0: 嗯，我再多说一个建议吧，如果您第一次去青岛玩，第一次去海边玩，
2: 嗯，
0: 挑那个人多的，因为他不踩雷嘛。
1: 对
0: 对，
1: 不扎脚，
0: 不没错，也没毛病。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您都是老玩家了，去的话，您就可以多做做

0: 啊，就是那一片，有的时候可能会赶上有养殖的区域，它跟那个海岸线它是
1: 跟游客区它是
0: 有重叠，有可能哈。然后可以去看看各种博物馆、舰船、炮什么的，
2: 哦，
0: 然后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如果要是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那种水天一色。有这个极受水质的影响，有一些并不是说在中国所有有海岸线的地方都能感受到水天一色的这种感觉。
2: 哦，水
0: 朝东看的海跟朝南看的海它不一样。
1: 嗯，第一个这有水，这有好多好多水的地方，跟大家推荐的差不多
0: 了。就那成根的大海带，大家不好奇吗？反正我第一次站在那个礁石上，我在山东那边看到的时候，海里那一束一束一串一串的那个东西，我当时真的非常震惊，我这什么东西？人说这就是你吃的海带啊，
2: 哦，
0: 里边可能也有什么其他的海藻，什么海白菜之类的，我也不太懂啊。
2: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就是那一大串，第一次看还是很震撼，哪怕我不能去薅，不能去摸，甚至你有可能能看见，真的有阿姨在收他们。
1: 嗯，我再解锁一个隐藏玩法，你说到海带了，海里的这个
0: 还有成串的养那个，不知道他种的可能是小鲍鱼，有可能种的是那个珍珠那小贝壳养殖的。哎呦，就是那个景色，说实话，它很新奇。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这是真正的长见识。
1: 没错，然后我在这个海边玩的时候，其实还能见到，就像刚刚王哥提到的，可能在有一些养殖区和游客区
0: 重叠的地方，
1: 还能看到海参。
0: 海参啊，
1: 捞到海参。还有鲍鱼，最常见的其实是生蚝，
0: 就逃跑出来的，
1: 对，都会逃跑出来的，然后那个鱼苗可能就会游出来，这种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可以邂逅一下。
0: 对，
1: 哎，
0: 对，这不是在每一个海域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哈，非常推荐。
1: 来吧，听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天啊，不断的丰富完善这个夏天去避暑的一些目的地的清单，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今日就会第一支歌，李玖哲夏天。

0: 旅行达人白体，欢迎白体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刚刚那说那个飞伞飞起来那个
1: 对，刚刚说的有冲浪，除了冲浪以外，那边还有帆船，刚刚王哥老师提到了。然后呢，冲浪还有尾波冲浪。尾波冲浪就是大家看到前面有一个艇拉着一绳，然后您拽着那个绳，然后冲浪的，
2: 就
1: 是尾波，
2: 人在水面上的
1: 啊，
2: 对，
1: 前面有一个艇拉着您的，
2: 您脚底上手上蹬了一个类似于像小凳子、小板一样的东西，反正就是借着前面那个船的那个，
1: 他给你打的那个波，
2: 打的那个波，借着他那个波你飞起来，对，就在水面上就是拽着你跑起来。
3: 你什么时候去玩过？
2: 我没去玩过，我看人玩过尾波冲浪，人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也一脸懵。
1: 对，就靠前面那个艇，那个快艇开的时候不是会打起那个波吗？靠这个波，然后您冲这个浪，
2: 尾上追起来那水花。
3: 那我大概能想，那速度应该挺快，很有那种。
1: 对，您那个手一直抓着一个那个绳儿，抓一绳儿，然后呢，脚站在那个冲浪板上。

0: 这个峡谷的底下呢是小的溪流、
1: 哦、
0: 对，区别于刚才咱们提到青岛这种大海或者是大浪，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很平稳的很温柔的这个小溪流，深度是很浅的，就大家如果去这个汤水玩的话呢就是到咱们脚脖子啊，最深的地儿有可能到咱们膝盖这样的、而且呢水流是比较慢的，这样比较的安全一些。所以呢如果是亲子的啊，或者家庭的，或者是朋友同学啊，这些大家都是很适合去咱们这些地方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去了以后就是，其实我感觉如果去了这儿吧，不需要有特别多的这些啊付费游玩项目，大家就是说去了那边，哎，坐着乘乘凉，然后呢趟趟水，聊会儿天儿，
2: 晚上看看星星。
0: 嗯，自己再带两罐啤酒，可以把那啤酒啊，或者您带一大西瓜。搁在那个溪水里边泡着、
1: 哦、
0: 然后大家就聊着天儿，过一会儿这个就冰凉凉了，一吃一喝就特别舒服，
2: 太爽了，我听着我都觉得爽。
1: 对，我多补一句哈，因为最近北京不汛期嘛、哦、可能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天气的同时、嗯、再选择去哪玩，尤其是有一些预警的时候，咱别往山里走哈。预警结束之后，比如说咱们这汛期过了之后，
2: 预警的时候咱可以去海边吧刚才不是说了吗，可以上青岛那边去转一转，
0: 对
2: 吧？
0: 对对，高铁直达、
1: 嗯、咱刚刚说这青岛和门头沟这俩地儿其实完全的这种凉爽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青岛的海风，虽然说有大太阳，但是海风从这个东边吹过来还是很舒服的。

0: 大，太阳直晒的时候热，但是阴凉的地方就非常凉快，而且美食也很多呀。就我觉得是主食比较多，面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干粮啊，人的做法还是挺多挺花哨的。
1: 去那儿还能调调作息，中午来个午睡。
0: 那就调乱了，晚上就别睡了。
1: 257也说，对，暑期旅游去大同吧，那个市里头呢人多啊，但是去草原嘛非常凉快哈。然后少时东方说，去承德呀，马镇呐，大滩呐，那都是凉快又避暑的地方。北戴河呀，消暑纳凉地方，这么近那么美，纳凉去河北。
0: 我感觉像你昨天刚学了一样，赶紧不多说两句要忘了。这样还是问问白体老师，除了咱刚刚提到的那个门头沟那个界，然后还有在这个青岛还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三点水加一个空间的间，那个界。
1: 对对，有朋友又开始点烟台了呢。
0: 烟台，您先说您想推荐的吧，白体老师。
2: 啊，我们还可以除了去海边，除了去咱们北京近郊的地方呢，还可以趁着暑假，我们时间比

0: 吃一点，对吧？贵州本地烙，就是一个铁盘，一个特别大铁盘，然后呢上面有烤肉，中间呢还有一个小锅，里边带有一点汤，带有一点蘸料啊，就烤出来那个东西啊，有非常多当地地域特色的食材，比方说各种烤苕皮，烤出来当地各种各样的豆制品，各种形状的豆腐，不同形状豆制品，然后包括像那个地摊的那种烤鸡架。这小马扎到当地之后，你发现所有就是我们吃到的那种街边摊哈、啊，不是说一个什么塑料凳子、塑料桌，不是，都是小马扎，很、哦、坐姿非常低，
1: 很有烟火气，
0: 大家能坐一片，就你站在路面上看的时候，所有人都低低的坐在那吃，
1: 别说一米八，坐下来都一米，
0: 对，半仰着那个小马扎上坐着吃，然后有那种非常好吃的烤苕皮、烤鸡架，鸡架烤完之后是手撕开撕碎的、哦，蘸着当地的那种蘸水，就是那种辣椒面嘛哈、啊，然后要蘸一点折耳根。虽然我本人不是很能吃折耳根，但是蘸在里边吃真的非常好吃。烤那个就是那个苕皮，然后烤的那个鸡架不是整个跟东北那个整个烤着吃那个不一样，它烤完之后是要手撕的，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必吃。

Sad Song for the Lonely。 这首歌是金色的，处理手法处处在做减法，于是情绪留在留白之后，传续的就更直接更破碎，挣扎就像四周的海水一样涌来扑来。亲爱的，我们的爱情就像雨沙共舞。三句 Take me apart 好像是不断的在问我的爱人，我为何永远

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巴赫无疑是最伟大的作曲家，击弦上的咏叹调，这次像被风吹过的声音，也是自然在耳边呢喃。感恩遇见吧，也感恩音乐。接下来是各位熟悉的旋律，被帕瓦罗蒂唱红的《卡鲁索》，这一次由伟大的作曲家所写的最美丽最浪漫的旋律，借由最美丽最浪漫的乐器大提琴来诠释，太美好了。

听歌我们为之着迷的，可能是歌词，可能是旋律，也可能是歌手的嗓音，配器的深情。就像这一首，吉他太迷人了，你甚至希望它是那双红舞鞋。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蓝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蓝调北京，用心聆听。现在你会听到这首歌《地久天长》。

0: 清秋，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

0: 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浙江杭州。
1: 哦，浙江杭州人。
0: 哎，他是浙江杭州人。当年他出生的地点呢是杭州城内叫太平坊，咱们早年间叫市坊制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封闭式的一片一片的住宅区域。

能把它拿出来的，一定是千锤万凿才能从深山里给它凿碎了运出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0: 城。
1: 对，他进到的紫禁城，来到的是奉天殿啊。这奉天殿多少年之后就是我们的太和殿了。
0: 嗯、
1: 那么在太和殿，他见到了一个崭新的，因为刚刚修筑成的这么一个殿。
0: 啊，
1: 在这个殿里面参加了非常盛大的各种典仪活动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场面，观看完了以后，参与结束了以后，这个时候该分配官职了。于谦呢，被分配的官职不在京城，在地方上。
0: 嗯，
1: 地方上做七品的监察御史。

0: 天哪，当时的皇帝因为永乐皇帝去世了，永乐皇帝的这个儿子洪熙皇帝也已经去世了，所以呢新继位的皇帝是这个宣德帝，宣德皇帝是朱瞻基，朱瞻基每次特别期待着这个于谦来听他说话
1: 啊，
0: 于谦一来
1: 啊，就说话能达到这种程度，
0: 哎，谈论一下咱们说的时政啊，讲讲民间疾苦啊，谈一谈私下里的一些情形啊，然后呢，哎呦，只要你说话，我特别喜欢听。
1: 哎呀，
0: 哎呦，真好啊！
1: 哎，我记得是谁跟我分享一个桥段，就是雍正啊，对手底下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的那个方言太严重了，就雍正是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就是你以后别来了，就是听着实在是费劲。
0: 真的是，就是语言这方面表达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1: 内容好，声音好，
0: 对呀，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在皇帝面前非常加分。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么于谦自己无论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品质出发，无论是得到皇帝还是自己的上司，其实都很赏识。他的顶头上司呢是都御史，叫顾佐
2: 啊。
1: 这个顾佐呢当时在民间被称之为当世的包拯。

0: 官场上很多人忌惮他，害怕他要是出现，别人可能就躲开了，他要是办公，别人可能就去别的地方办公了。所以这个顾佐呢，生性啊也比较刚直，比较耿介，嫉恶如仇，不太多与别人交际，别人也不敢跟他交际，不定说哪句话说错了，
1: 就像海瑞那个劲儿。
0: 对了，所以呢，每次这个顾佐呢入内廷办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独立的小间儿、小的家室之内，不到议政时间，绝不和其他的那些官员们群坐，大家伙在一起坐着。
1: 可能大家也不敢和他在一起坐着。
0: 就是这样，
1: 就给你挑毛病，然后炸刺儿，你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没错，所以呢，他被称为有个外号、绰号叫做“顾独坐”。
1: 哦，一人坐着，
0: 哎，一人坐着，就是这么一个独坐，能够跟他对坐、相互之间交流的，就是于谦，
1: 可以与君同坐。
0: 没错，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子呢？实际上，后来有些臣僚也说了，因为顾佐发现了一个能够接自己的这个职位啊，自己这摊事儿的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1: 心地无私，天地宽呢。
0: 没错，是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于谦在刚刚得到皇帝的器重和赏识之初。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使得于谦在明朝宣德帝朱瞻基的这个眼中的地位陡然而升，一下就提高很多。什么事儿呢？是朱瞻基的叔叔造反了。
1: 嗯，
0: 这个叔叔啊，可以说他有当皇帝的能力，甚至于有当皇帝

0: 忆曾经立过大功。
1: 对，他其实很像父亲，他就是当年的那个朱棣。
0: 对了，
1: 只不过他没有他爸那个命。
0: 是，
1: 嗯
0: 啊，一个是性格呀，确实决定了后来他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他也没生出像他哥哥所能生出那么好的儿子。
1: 是，
0: 哎，因为这个永乐皇帝太喜欢自己的这个孙子朱瞻基了，
1: 嗯，
0: 甚至于给朱瞻基单独建了一个皇太孙宫。
1: 哦，
0: 这宫也太神了。这个宫呢，实际上是紫禁城的东侧，就是我们著名的东院。那个宫是一大片的区域，后来那一大片区域当中，靠南侧的那么一小块区域，变成了关押或者叫软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崇祗宫。
1: 那不是现在的普渡寺吗？是吗？
0: 不是普渡寺，实际上是欧美同学会的那
1: 区域。哦，要再往西一点。
0: 对了，它是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整个那一片地儿啊都属于东院
1: 或者叫南院。
0: 对了，就是那一大片区域实际上是放在一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普渡寺啊，包括欧美同学会啊，你看它是连带一片，是一片。
1: 欧美同学会其实是在南河院还是南池子？
0: 它是在咱们的南河院的靠西侧那一边。
1: 啊，那普渡寺其实还在它的西边。
0: 对了，
1: 啊，对，在
0: 西
1: 北
0: 边。
1: 嗯，西北，西北。
0: 所以呢是一大片区域。
1: 嗯，
0: 您想当时的皇太孙都已经提到这个程度了，那朱高煦他没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能让明成祖朱棣看得起的，所以呢这皇位到最后是落不到自己手里的。
1: 是谁说了一句好皇孙，是这儿吗？
0: 哎，这好皇孙呢是我们说的明成祖朱棣他曾经吐露出来的。
1: 嗯，
0: 到最后的时候这好皇孙真成皇帝了。那这叔叔呢，叔叔当时还有最后一搏，他希望造反，他希望能够夺取皇位。他希望夺取皇位，侄子可不干，侄子得派兵打叔叔来。这是公然造反，因为虽然是这种叔侄关系，可必定他还有君臣关系，那不更重要吗？
1: 君臣关系排在第一位。
0: 没错。
1: 嗯，
0: 在这种情形之下，宣德皇帝咱们的这位小朱瞻基就想起了于谦。他想娶于谦，让于谦干什么？让于谦出场要怒斥朱高煦。
1: 你口才好，内容也好。
0: 对了，

0: 皇帝呢？啊，这个咱们说了，他还有自己的一步好棋呢，怎么能被骂死呢？我想来，《三国演义》他的本子是明朝最后定下来的，他可能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原型的影子。这个原型就有可能是于谦当年怒斥朱高煦。有可能啊，这时间如果要说相差不算太久远的话，这完全可能能连缀在一起。所以呢，诸葛亮骂死王朗的原本可能就是一版于谦怒斥朱高煦。最后朱高煦真的也算是服了。
1: 服了，怒斥完了就服了。
0: 当然了，这个军事力量是在后面的啊，具有军事力量再加上前面怒斥一顿，两者合在一起啊，各个方面的条件，实际上朱高煦都不占什么优势，到最后的时候被擒啊。朱高煦也是缺心眼儿，被抓起来以后，然后呢
1: 就还那儿较劲是吧，
0: 还那儿较劲啊，这个给他圈起来了，然后他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

这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吃。什么呢？苦瓜。苦瓜这玩意儿说起来挺有意思，对它的评价通常是两极化，爱的人很喜欢，不管是凉拌、清蒸还是爆炒，各种做法都吃得下。当然，讨厌它的人也不少。

说它味儿苦，可以拿来煮肉吃，还说它是凉性的，可以清热解毒。哟，我看着就恶心。既然有骂的，自然也有夸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五儿子周王朱肃就属于夸的那一波。

做呗。当时位于景德镇的御窑厂就接到了一个任务，要烧制一种特别的碗，上边要有苦瓜的图案。于是这些管烧瓷器的官员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儿找一张合适的苦瓜图呢？好在管烧瓷器的官员们文化修养很高，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批明朝时期的版画，从中挑选出了一张锦丽之图。这幅画长什么样呢？

和田玉从来都是代表君子之德，温润高贵的材料，自古以来都是用来雕刻些龙凤、仙鹤、灵芝这一类的传统吉祥物。可是您再看看乾隆皇帝，居然让人

回顾这段历程，会发现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种传播的故事，更是我们认识文化交融的一个窗口，一个外来物种被接纳、被认识、被误解、被赋予意义，最终被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和审美体系所拥抱。这其中有文人的好奇心，有皇权的意志，有知识的误读，也有跨媒介的意义。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十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十一号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头，是北京唯一一条从元代都时期有文字记载一直沿用至今的胡同，被誉为北京胡同之根。2020年，砖塔胡同及周边区域被列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新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呢北至羊肉胡同，南至红庙胡同，总面积约29.6公顷，被命名为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700多岁的砖塔胡同因东口的万松老人塔得名。羊肉胡同里藏着亚洲最大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兵马司胡同15号院曾走出了24位院士。大院胡同曾是多罗贝勒永恩府。丰盛胡同因明初丰城侯李斌而得名。这些个丰富的历史信息构成了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最为耀眼的底色。您知道羊肉胡同怎么就成了地质的代名词？兵马司胡同那个不起眼的小院里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张恨水先生在砖塔胡同度过了一生最后的时光，他晚年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小院里？这些个故事呢，就藏在我们今天要走的5条胡同里，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和这条砖塔胡同历史文化街区 City Walk 路线紧密相关的地铁站4号线西四站。西四站因明代西四牌楼得名，明永乐18年1420年，西四十字路口立起东西南，北四座四柱三楼木牌楼，因居皇城西侧称西四牌楼。1954年拓宽阜成门内大街时，四座牌楼被拆除。2009年9月28日。地铁4号线开通，西四站正式投用。站厅内陈列着艺术家创作的壁画《京华旧梦》，描绘了昔日西四牌楼与老北京街市的繁华景象。西四是北京著名的

0: 这样的大文学家都真假难辨，可见当时这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
1: 张恨水先生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等，共3000多万字，现代作家中是无出其右者。他的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81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当年呢，张恨水先生的名声啊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啊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比如吧，鲁迅先生的妈妈，她不看鲁迅的书，却对张恨水的书着迷，经常要看。张恨水当年创作的小说太多了，并且呢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写作的小说种类最多，这也是他写作的一个特点。有的人不明白，说徐德亮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同一时间内写作的小说种类最多？这什么意思？哎，说起这个事儿呢，您得了解当时的报刊的报业的特点，就是当年的报纸副刊连载小说那是特别火爆。比如1928年，但是98年以前，那也许是张恨水啊最忙的时期之一，他竟然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6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刊载。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并且每天都要连续续写全新的故事。如果没有超重的写作才能，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任务。其实呢，张恨水之所以这么拼命写作，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张恨水在北京的生活呀，过得并不轻松，他的收入离全家的实际生活需求还差得很远。据他的大妹妹张其范回忆，全家14口人，除了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纳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那都得大哥筹措。那这里说的大哥呢，指的就是张恨水。并且呢，张其范还特别的说明了一下，当时他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您想一想，4个弟弟妹妹要读书，这学费、杂费、生活费得多少啊？张恨水当年的生存压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在重庆的时候，张恨水写过一篇叫做《做长子难》，就谈到自己作为长子的苦衷。上要供养寡母，下要抚育诸弟妹，对内对外还要负担着经济上的责任。为了肩上的这点责任，他必须想办法多赚钱。但他是个文人，他能做的只有卖文。他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写作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而做文字，消遣是为兴趣而做文字。有个朋友很赞赏他的毅力，说我看《世界日晚报》5年，天天看见阁下的文字，而且除了《世界日晚报》5年，又在其他的报上日日看到你的文字。这5年之中，我曾离开北京4-5次，每次回来之后总不见你离开了本职。这种恒心实在难得。对于朋友的恭维呢，他只能报以一笑，然后说

川去了。分别的时候啊，张明明写道，父亲蹒跚地追到院中，老泪纵横，斜倚在哥哥身上向我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这一句啊，真成了一句谶语。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家里人为他穿鞋的时候，他忽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就再没有起来。他是因脑溢血发作而致命。

0: 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多难而辉煌的一生，享年73岁。后来呢，在城市改造中，砖塔胡同西段很多老院子消失了，其中就包括张恨水最后在这里生活了16年的砖塔胡同95号院。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馆之宝就摆在馆外的科普广场上面，观众不进展厅就能够看到，那是一块被称为水晶王的巨型水晶单体的晶体。这一块水晶王背后啊，有一段传奇故事。那是在1958年的夏天，江苏省东海县房山镇库北村的农民在沙矿当中挖出了一块体积巨大的水晶晶体。这块晶体啊，通高是 1.9 米，最大宽度 1.7 米，厚是 1.0 米，总共呢重达 3.5 吨，是中国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水晶单体。整个晶体啊，由大约13到15个平行的连晶组合而成。外观看起来啊，它酷似一座晶莹剔透的金字塔。那东海人民呢，就将这份珍贵的礼物赠送给了毛泽东主席。那当时毛主席啊就欣然批示，将它转赠给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在1959年的10月1号，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也是当时新建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开馆的那一天，水晶王作为第一批新中国发现的自然宝物公之于世。从此啊，这块水晶王就成了地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至今呢已经是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记忆。此外，在博物馆东墙根底下还陈列着17

裴文中啊，在周口店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他发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的报告给兵马司胡同的这些同事们。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这座小院里边先后走出了48位共和国的两院院士，像李四光等等啊，这些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也曾经在这里啊从事学术活动，可以说啊。

通过标志标牌、艺术装置等手段对街区历史文化价值进行系统展示。砖塔胡同关帝庙等文物建筑也将作为公共文化场所面向社会开放。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等重点文物将

0: 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

0: 送了台冰箱。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预计呢7月10号的14点到12号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区已经发布了。

0: 也也请广大市民在暴雨期间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而且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我了解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1: 好，感谢晨晨给我们发来的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当前北京处于全市范围的暴雨橙色预警当中，七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丰台区是唯一一个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城区。
2: 通常的情况下，北京山区的

0: 有序，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亿立方米的库容，除了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鲨鱼口等区管水库，都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
1: 汛期啊，山区降雨多发，山体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高德地图合作，上线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这个系统呢，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的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提醒。当车辆行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的时候，地图导航呢就会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汛期通行的注意事项。
0: 目前北京市已经排查摸清了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9610。

0: 应急避险服务，市民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样一个小程序查询具体的点位并导航。
1: 受到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对于封沙、京原、京通、京城以及北京京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从昨天起到12号，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
0: 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对付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已经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相关信息，增开退改签的窗口，旅客可以及时关注相关信息。那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办理免费退票。
1: 记者昨天从美团、淘宝闪购外卖平台了解到，多个平台呢已经开启了恶劣天气下配送问题免责，同时进行线路优化和派摊保护等多项举措，保障骑手的安全配送。
0: 美团因对天气导致的超时取消订单统一免责，不计入骑手的考核，损失呢由平台承担。同时呢设置电子围栏提示积水路段，站点向骑手开放避险补给服务。那淘宝闪购是成立了专项小组，延长配送时间，缩短范围，并且开展安全培训。另外，恶劣天气造成的问题订单同样是平台统一免责处理。
1: 暴雨当前啊，生命安全永远是要放在第一位的。那么这一次的降雨叠加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全市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地铁工地全面停工，铁路及时调整班次，多部门同步推出交通避险便民举措，城市防汛防线全面铺开。
0: 那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那驾车进山要开启刚刚我们播报的那个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远离河道、陡坡、低洼、积水路段。那雨中配送的骑手奔波辛苦，也请大家多一份包容与理解。风雨之下，全程各条战线同步值守，全力防汛。我们也将持续跟踪雨情、路况，第一时间传递最新的出行信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啊，着急办理户政业务，却又无法在

0: 规范提出呢，北京本土水生动物物种可以放生，但是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水生动物不应放生。放生时应避免寒冷和高温，适宜在三月到四月和九月到十一月。那此外，水生动物放生地点宜选择丰台区园博园、怀柔区的溪水峪水库，还有怀柔区的口头水库以及平谷区金海湖这四个水生动物定点放流平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午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0: 我们再来关注夏粮产量的一个收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达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分品种来看，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当中，有22个实现增产。
2: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18亿千瓦，比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是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是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0: 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1: 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昨天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这次的集中曝光案件当中，有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4名主播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罚款合计超过了1330万元。另外3起案件当中，有网店通过逃逸式注销工商登记的方式逃避纳税，比如说山东聊城有一家经营部实际控制人隐匿经营收入2.07亿元，少缴税费544.72万元。国家税务总局表示，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逃逸式注销、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都属于违法行为。
0: 看现在啊，一多大数据监管，线上收入全程是留痕的，私户走账、逃逸式注销都是无法掩盖偷税事实的。注销呢，不等于免责，这样违法成本只会是越来越高。
1: 对，手握流量啊，坐拥大额的营收，就要履行对应的纳税义务，纳税是不分线上线下的。
0: 因此啊，平台呢要压实监管责任，主播和商家呢则更应认清，诚信纳税才是长久经营的根本，切莫因一时贪念触碰了法律红线。
1: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从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呢，持续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等等。据了解，近两个月来呢，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经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多条，处置账号2.1万多个，对于标错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5万多次。
0: 短视频啊，演而不标，本质上就是在透支公众的信任与注意力。虚构演绎本身啊，没有什么原罪，但是问题就在于伪装成真实的故事去骗取流量，消费大众的同情。
1: 对，这一次的整治呢，是从账号处置还有平台监管双向发力，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就是说你这个内容标注啊，从来都不是选做题，而是硬性的必答题。
0: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到，平台要持续完善技术识别，压紧审核责任，而创作者咱们必须要守住真实的底线，爱惜账号的信用，靠编造悲情博取流量，终将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在9月1号起施行，共收录了药品794种，其中新增68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同步纳入31种儿童适宜药品。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品。国家卫健委介绍，新版目录新增药品均为医保药品，新增68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疾病等，进一步的丰富用药选择。
0: 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和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表示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
0: 据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让伊朗遭受重创，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昨天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0: 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春有百花，

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

0: 的评价体系，在流量指标之外引入文化价值、艺术水准、在地连接度等维度，同时邀请文化学者和传播专家来参与评审，让奖项真正的能够奖励那些能够精准的提炼地方文化基因，以创新的视听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优质内容。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坦言，也可以尝试鼓励景区的员工甚至是大中学生来参与创作，这样可以更低成本的实现更大的效益。
2: 中小景区应该是加强对景区内工作人员的短视频创作技能的培训，让景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成为短视频内容的输出者。那对于景区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在这里，他其实有无数的视角可以去，他又比较了解景区的无论是自然文化所有的内容服务等等啊，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对景区有非常高的洞察力，然后用他们的视角，如果他们有相应的技术，他去拍可能这样的一些宣传的内容会更能够契合景区的这种发展的需求。第二呢，就是我想对于游客包括对于高校学生，那他们也都可

0: 市一片山水长久出圈，让文旅发展走得稳走得远。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0: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0: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0: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0: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文化，明辨词风所向。
0: 近日，一则报警人给派出所送冰箱的视频刷屏了。事情呢发生在江苏常州武进格湖，曹女士在郊区开了片菜地，精心种下的土豆眼看呢就要丰收了，结果被偷菜贼顺走。

景的这份贴心靠谱呢放在心上。这个夏天，这杯冰饮和这份初心都值得被点赞。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

0: 况预报。
1: 今天尾号不限行也提示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东环五方桥北南向北还有小桥丁桥的北向南稍早前各有事故发生，提示后车要注意。除此之外，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0: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

的绿地，河边发现了巨型蒲公英、长喙婆罗门参。这些看似偶然出现的奇异物种，实则是外来入侵物种悄然攻城略地的冰山一角。

0: 产生活是有利的，比如辣椒、玉米等。但他也指出，近年来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入侵风险持续攀升，
1: 交通工具、人为活动的交流的频率急速上升了，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连接变得越来越多，就使得很多的植物的种子更容易得到传播，它们可以攀附在比如说汽车的车轮上面啊，甚至是我们人的鞋底上啊。另外一个，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暖，有一些植

0: 少而不贵，买威宇选恒捷，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3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但是要提醒您，东五环的五方桥北有事故，现场占用双向内侧车道，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为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会有降水出现，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30到75之间，东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城六区和西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同时要特别提示各位市民朋友，目前呢本市是正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中，预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号的8点，我市有暴雨天气。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7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再次提示市民朋友，路面上遇到什么样的雨情，还有路面情况，欢迎随时来和我们同步。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

0: 已经是现在是暴雨红色预警当中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您周边这个雨情，然后注意一下实时的这个天气预警。
1: 哎，昨天晚上啊，也是我上直播，上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些区域啊就开始下雨了，
0: 是，
1: 有的人说那是我们。

0: 看我们家房子怎么样，因为确实有村民，然后你就发短信问你说你帮我看看吧、然后晚上再过去看看，哎，说你们家房子没事儿，我去看了，没有被淹，你放心，
1: 你 看
0: 这老人家才安心睡觉。
1: 所以其实啊，提到降雨，这些年其实对于北京来说、不光是一线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像我们平常老百姓对于这种下雨似乎感觉到了七八月份变成了一种常态，
0: 对，就像新常态这词儿啊。
1: 你要说下雨吧其实不算常态、但是呢对于这种雨多了的情况真的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了、
0: 对，而且不仅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市民其实也做好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早上的7:46，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但是要提醒您，气象台7月9号下午的1:30就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这个信号呢还是在有效期。那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门头沟的7区呢已发布了区域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部分地区

0: 安本市不光是有暴雨橙色预警，目前还有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
1: 嗯，
0: 平谷密云房山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也是提示市民朋友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活动。
1: 对，你怎么应对北京雨多了的新常态呢？欢迎大家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好。

0: 悠着点啊。
1: 哎，
0: 这鱼可挺多的呢。
1: 对，还有
0: 着了。
1: 对，还有就是市民会说了，我们家也有小菜园，为应对北京雨多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我就多种一些不怕涝的品种。陈旭说了，我的小菜园的多种一些不怕涝的品种，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这个菜是不怕涝的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虽然我们家没有小菜园吧，
0: 就是需要多浇水的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不怕涝的那种。
0: 哦，
1: 我们整个小盆栽种一点。哎，前些年好像流行过那种水培蔬菜，
0: 水有，
1: 就是纯靠水培的那种，我觉得那个应该就会好一点。
0: 那可能是，但是也不能说是下暴雨这种级别啊。
1: 啊，是，那可能还是得照着点儿。
0: 2151说了，说你们刚才开场不是提到新闻了吗？
1: 嗯，
0: 说我最近也听着一这个跟防汛有关的新闻，
1: 嗯，
0: 说是一位小朋友的暑假作业掉了，
1: 嗯，
0: 被警察叔叔给找回来了
1: 啊。
0: 这可是重中之重啊！
1: 是是是，那必须的。
0: 不知道小朋友愿不愿意吧？
1: 反正
0: 但是呢，这
1: 我听着是挺欣慰的。
0: 那肯定啊，对于家长来说，作业掉了。

0: 停车场下雨天免费停怎么找呢？您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啊，搜索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就可以看到哪些具体点位，然后还可以直接导航过去。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是可以免费停车的，这些是避险停车场。
1: 来听首歌吧，我是一只小小